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国庆享安康，养生不打烊。会养生，会健康，伴您平安过节，乐享团圆好时光。
0: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4: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6: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7: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8: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9: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我们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大家的好朋友，来自我们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乳甲外科主任，也是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刚主任。主任你好。
10: 主持人好。
9: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要说的是乳甲外科当中的其中的乳腺方面的那些事儿，特别是您说了说最近接触到的一些乳腺炎的患者比较多。那乳腺炎是一个大的概念，是不是？
10: 对，比较大的概念，就是说现在有两种，一个是急性哺乳期乳腺炎，再就是非哺乳期乳腺炎。我们现在比较多的就是非哺乳期乳腺炎。
9: 这两个的这个人群肯定是有所不同的，包括年龄、诱因都不同。那以前我们一说到这个乳腺炎，可能它不像说乳腺结节呀、乳腺的肿块、乳腺其他问题的那么的紧张，那么的警惕性的高。那您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把这个乳腺炎的问题拿到我们的会养生的平台，面向我们全省乃至全国的朋友来说，原因是什么呢？它的严重程度很大。
10: 这个主任说的非常好啊，就是说那个包括年龄的把握，包括这个时间的节点都说的非常好。今天重点说的就是非哺乳期乳腺炎。为啥要说这个呢？就是说现在非哺乳期一般有两种，一个是浆细胞乳腺炎，一个肉芽肿乳腺炎。这种乳腺炎呢，就是不好治，容易复发，所以就对患者啊，就造成那种无论身心那种健康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这个治疗的就是效果不是那么确切。所以的话吧，好多就都走向中西医结合治疗了。所以好多患者也不知道怎么治，也不知道在哪儿治，或者是包括一些好多注意事项也不知道。所以借这个机会吧，让广大患者，就是这种乳腺炎的患者应该更明确应该怎么治，能治到什么效果，应该注意什么，怎么样不让它复发。
9: 您刚才的这一段话当中涵盖的信息量也比较多。首先我们今天要说的乳腺炎指的是非哺乳期的乳腺炎，并不是说刚当了新手妈妈的这个女孩子出现的一些哺乳的问题、乳腺的问题，而是说它跟这个哺乳没有什么关系，是非哺乳期也出现了炎症。那这个年龄段一般它是存在于什么样的？是这个已婚的，还是这个青年、少年会有吗？老年会有吗？跟我们的这个内分泌又有关系吗？首先咱说说年龄段什么样的呢？
10: 高发年龄段是30岁左右，27、28岁、28、29岁，
9: 就是已经都生完哺育过
10: 孩
9: 子一段时间以后了，出现了这个乳腺炎的问题。
10: 对，孩子一般30-40岁，两三岁 这样出现这种乳腺炎，它不是哺乳期乳腺炎，哺乳期乳腺炎那个好治啊，用一些抗菌素或者我们用点中药啊，就是手法治疗或者什么理疗，这些很快就能治好。这个是不是那个急性哺乳期乳腺炎，它病因不是很明确。但是说刚才说年龄的问题，就是以30岁左右为高发，育龄期那个高发，但是也有就是未婚的，也有女孩子也得这种乳腺炎的，也有40多岁接近50岁甚至有接近60岁也有，但是那是只是少量的，病例比较少，个例比较少那种，
9: 就是30岁一直到
10: 40岁吧，
9: 到40岁这个期间是比较高发的，
10: 30岁高发，30岁上下。
9: 那既然是这个年龄上下是高发的，是不是跟之前哺乳也留下来一些病根有关？大家伙可能也会关注这个问题，是不是以前留的这个病根到了几年之后才出现了呢？还是说本身这个人的这个女孩子的乳腺就有问题呢？跟她的吃啊、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有没有关系？那今天我们就请我们的王刚主任和我们广大的女性朋友来关注这个问题，乳腺炎，特别是非哺乳期的这个乳腺炎莫忽视。那作为哺乳期的女孩子，咱们也可以提前预防，作为这个女孩的妈妈们父母，我们也可以了解相关的知识，一起来关注本期内容，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本栏目也得到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点点关注，点点赞，大家有问题跟乳甲，比如说乳腺甲状腺有关的问题，您也可以留言在我们的视频端寻求主任的这个咨询，科学的解答。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您的健康主理官。既然说到了非哺乳期的乳腺炎的问题，那接下来我就想请教一下王刚主任哈，刚才这个问题就是那这个是不是跟哺乳有关系，完全没有链接吗？还是说真的有它的这个没有当时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后期出现的呢？
10: 刚才主持人问的非常全面，而且非常关键，也是广大患者想问的，就是会和哺乳期有没有，就是哺乳有没有关系？有一定关系，但并不是绝对的。有的就是哺乳以后，有的乳腺呢，也这哺乳期有炎症了，或者以后有肌乳，这是一个高发的一种危险因素，但并不是绝对的。以前就哺乳期得过哺乳期乳腺炎，但并不是说以后就会得这种非哺乳期乳腺炎的。非哺乳期炎有几种病因，病因不是很明确，有几种病因，一个是乳头凹陷、乳管扩张，这是个诱因。泌乳素增高是个诱因，什么创伤、应激、肥胖、吸二手烟，包括吃抗抑郁药，我们临床都让都碰见过，都有，这都是诱因，但病因不明确。所以这些西医专家学者认为它是个自身免性炎症。说起自身免性炎症呢，就是说完全的靠那个手术啊或者激素啊这些解决不了，所以有好多就走向了中西医结合治疗啊。
9: 既有手术的干预，又需要中药的调理。
10: 对，
9: 那它干预之后。

0: 的这个恢复的症状情况怎么样呢？通过我们的中西医的这个方式。
1: 我们是什么，我们的观点是啥呢，就是这个乳房是胃经循行的位置，所以这个乳腺这种炎症这种疾病呢和脾胃有关系。脾胃功能出现了问题呢，就导致水湿代谢和津液输布出现了问题。水湿代谢和津液输布出现了问题呢，停了局部就形成痰湿。痰湿再加上血瘀加上气瘀，就形成这种炎症这种肿块。所以我们是调理脾胃为主，着以什么疏肝呐、活血啊、散解啊这些一系列的治疗，把病人全身调整好了。这个通过我们这一系列治疗，包括刚才说的口服的中药、外敷的中药，包括还有我们的理疗，这个有些患者就完全肿块就能吸收了，这个病就治好了。但这种几率比较少，为啥呢？就是说得早来治，越早发现越好，越及时中药干预。中药有时候不是慢的啊，因为用有些患者用上一周，他就应该就有效了啊。说这个通过这治疗，治疗好了就结束了。大多数呢，这个残余肿块是通过这些一系列治疗会吸收不了的。但是这样说，我们肿块小到一定程度，我们就做过微创的手术。做完微创手术呢，是那个3毫米的小口，乳腺外形没有太大的变化，而且基本上是没有瘢痕的。这样这两点，这病主要是解决一个复发的问题，再就保持乳腺外形不变的问题，我们能解决这两个问题。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0: 您刚才这段话我们又了解了很多的信息。首先它这个乳腺炎症和脾和胃有关。
1: 对，
0: 水湿代谢不太通畅了，
1: 对，
0: 才跑到乳腺上。
1: 对，
0: 所以这可能是不是很多在您和患者聊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会不太理解。
1: 这是我总跟他们说这些东西。昨天有4个乳腺炎的，就这种乳腺，我跟他说了4遍，是整个是个全身的问题，并不是乳腺局部的问题。而且刚才说考虑免疫嘛。西医考虑是免疫的炎症，我们呢从中医角度说是脾胃的事儿，脾胃是后天之本，就我觉得是相当于西医的免疫，它俩是相通的，是一样的。不论从这个中医这种思维体系，还有西医的思维体系，它是都是这样的。
0: 所以在西医的领域当中，就是免疫力降低了，
1: 免疫对免疫功能出现问题，
0: 出现不平衡、不均衡。
1: 对，
0: 在中医这儿呢，其实
1: 就
0: 是
1: 脾
0: 和胃，
1: 对，
0: 它俩不平衡了。
1: 对对，
0: 该升的不升，该降的不降。
1: 对，是这样。但是这又导致他刚才说那个痰湿。它就比较复杂了，有的是夹瘀，有血瘀有气瘀，有的有热，有的有湿，有的有寒，那就根据中医的辨证了，有的上热下寒啥的，这就根据情况了，我们就调整我们适合的中药。这些都能治好。对，
0: 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就是乳腺炎，非哺乳性这个乳腺炎和我们现在大家更关注的，我们说这个两癌筛查，就是乳腺的筛查，大家可能看到更多的是乳腺结节、乳腺肿块，它们之间表现症状、患者本人的这个自我感觉症状和在影像当中它到底有没有不同呢？是不是都是像肿块一样？
1: 这就涉及到影像学的检查了。就是乳腺型咱们首选是超声检查。超声是无创的嘛。这个乳腺炎的肿块呢，有的是分级分类，有的分到3类，有的分到4A 去。所以就涉及到刚才主任也给各位提过，就是乳腺的分级，败瑞是分级的问题。也叫分类，有的这叫分类啊。
0: 我们说这个这两天或者说我们一段时间之后一定要说一说乳腺分级的这个问题。
1: 对，就把这个
0: 关注。
1: 对，我把分级也借着机会说一下啊。一共从败瑞的分级，从彩超也好或者木白也好，影像学分级一共是0到6类。零类呢就是信息不全，需要木靶核磁进一步明确信息的。一类呢就是说乳腺没有异常是个正常的乳腺，没有什么钙化呀，没有什么增生，就是结构紊乱了，没有什么肿块，这是最好的一个乳腺是没有问题的二类是个良性病变，比如说一个孤立的囊肿、脂肪瘤，或者已经随访了2-3年或者时间更长的一个纤维瘤，这都没有什么变化，这就是个二类也叫二级也可以这是个良性病变。三类呢是一个就是良性的可能性大，就良性病变的可能性大，它恶性的比率呢只是小于2%，所以这种情况呢就需要3到6个月复查。 如果经过两年的复查呢，它还是没有变化，那就可以把它归到二类去了。
0: 哦，这需要一个，就是从三类到二类需要
1: 一个
0: 时间的不断复查，
1: 对，对，是这样，
0: 看它有没有长大，有没有变化，外形上。
1: 对，有些患者一说三类吓唬呛，我说七三多数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嗯。

0: 因为百分之小于2%嘛，他是说如果要是临床说让他观察了，那就是说就是一定要随诊。除了这个分级，还和年龄有关系，还和病史年龄都有关系，不能是完全看这个分级。
1: 您指的病史和年龄具体说一说。
0: 高危的年龄，那假如说这个40多岁50岁左右，那这个分3级或者4级，那我们就得重视的了。
1: 哦，为什么这个年龄段是一个高危年龄呢？
0: 对呀，啊，这个年龄段它容易出现问题啊，而且是这个高发的年龄就是这个年龄段，对呀，啊。
1: 是因为激素的改变，还是因为其他的这个变化？
0: 激素改变也有，其他的变化也都有，因为到这个病，这个恶性疾病要高发的年龄了，所以他这个我们应该重视他了。就
1: 这个是年龄的这个需要警惕
0: 了。对，所以还得临床，我们还有一个体格的检查，这也很重要。
1: 查体，
0: 对，也很重要。
1: 还有就家族史，
0: 对啊，这些都是个，所以这个综合的评价不能说一个超声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那我继续说下去，就是说咱们刚才说了三类啊，也是3级，四级。恶性程度呢，就是说分4A、4B、4C。4A 呢，恶性程度呢，就是说可疑恶性呢，低度可疑，是2%到10%。4B 呢是中度可疑，10%到50%。4C 呢是，就是可疑度比较高了，就是50%到94%了，这个就比较高。也定为四类的呢，咱们就需要穿刺了，就需要进一步干预了啊。但是根据4A 呢，就是说刚才说2%到10%，那也不要就是说4A 了我就很紧张。那我们还得刚才说了一个综合的考虑啊，也就是需要查体、病史啊方方面面，能结合其他的检查。5类呢，也就5G 哈，就是说高度可疑恶性，那就大于95%了，就是说基本上我们从影像学就考虑它是恶性的了。一个是就是这种影像学比较典型，什么有毛刺啊、边不整啊、成角了、钙化了、血运改变了，这些东西都有了，基本上我们就给它定了，甚至有的已经出现淋巴结有问题了，
1: 在症状上呢，比如说结节分级的不同级别，和咱们说到的这个乳腺炎，特别是非哺乳期的乳腺炎，都有疼啊，都有什么样的这个相同的或者有不同的地儿吗？
0: 不一样。我还是把这个先把这个类说完，最后一类是6类。
1: 还有6类。
0: 对，6类已经说完，就细的把这个说完了。六类呢就是有病理了，一个是穿刺病理，还有一个手术病理。这已经定性的是恶性的了。接着说您的问题，就是说不同的分级呢，就是和这个疼痛啊和肿块大小啊，就是不是说就是那么绑定关系的，就是说结节多数是不疼的。刚才说那个炎症是疼的。或者有些增生病变是疼的，结节多数是不疼的，
1: 结节多数是不疼的，没有感觉的，
0: 对，没有感觉。但是说好多现在是因为找超声发现的嘛，就是一般大于1厘米上触诊才能可以摸到，好多是都是彩超发现，自己要能摸到的结节了，那就是这个结节应该是比较大了。一般就是说患者他摸不太清楚。在以前的节目他也说过怎么查乳腺这个事儿啊，就是说自查嘛，每个月自查，月经过去后一个周左右完自查嘛，就是沿着乳头乳晕为中心，完自己用指腹平摁啊，按一周看有没有就是异常，有没有肿块啊，还有没有疼痛啊，这个是这么查的。而且不能就是对长那么查，那掐着查那。
1: 本身乳腺它也是有一些这个腺体的。
0: 对呀，啊，它是调整
1: 改变的。如果自己要是自查很难，那可能就需要专业人士的这种专业的筛查了，
0: 对，对，
1: 很重要。那刚才呢，王刚主任说了这么多，我觉得信息量也特别的大，给了我们很多女性朋友一些这方面的指导和这个科学的一个引导。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内容，我觉得不光是女性朋友可能要了解，因为我记得老师说过，乳腺炎的问题其实男性也有，
0: 男生也有，每年都有几个
1: 哈，虽然不多，
0: 对，
1: 比例很少，但是别落到自己头上，是不是？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对于乳腺的问题，它是个腺体，它就存在于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当中，就可能都会有相同的诱因和环境，内环境外环境。咱们在稍后的时间继续请我们的王刚主任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本期的内容，乳腺炎莫忽视，特别强调的是非哺乳性的乳腺炎。本栏目也得到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健康啊从细微处做起，更要从我做起。你看啊，我们好多的老师都提到了就是脾胃的这个重要性，虽然咱是乳甲外科，但是您又说到了乳腺的这个经络的根源来自于我们的脾和胃，
0: 对，
1: 是吧？

0: 那你看好多心脑血管的问题呀，睡眠的问题呀，太多了，都跟这个脾胃相关。所以养好脾胃也是养好我们的一日三餐，
1: 对，
0: 我们的日常的生活起居，
1: 健康饮食，
0: 对，包括睡眠、情绪。那可能很多人就是通过今天的这个节目之后说，哎，那我是不是要是预防乳腺结节、乳腺的炎，那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就得好好睡觉、好好运动、好好的管好我们自己的一日三餐。
1: 对，
0: 那脾胃好与不好，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很明晰，觉得我吃的可以，排的也可以，就是脾胃好。作为专业人士、中医专家，尤其是乳甲外科的专家，那您的标准是什么样的？您认为什么样的一个好才是真正脾胃的好呢？
1: 真正的脾胃好，就是我觉得从怎么说呢，就是个代谢平衡。
0: 嗯，
1: 中医也讲平衡，西医呢从这角度也是平衡，就是说咱们有些可能有一些量化的指标，没有量化的指标呢，就是说刚才说了，说饮食均衡，包括这个身体轻松，完了什么排便顺畅，这就比较好。但是从那种总有胃啊、脾不适啊，或者是各种原因导致身体不舒服，那就应该就有些问题了。
0: 比如说我们说眼睛的分泌物多呀，或者口味口气多呀，是不是这都算脾胃已经给我们信号了呢？
1: 有点关系，就有点关系，
0: 吃不下，睡不着，
1: 肝火往上来了，那就有可能呗。对，
0: 所以就是它还是在于细节当中。刚才又提到了这个问题，我们作为第一时段的最后一个小尾巴，就是男士的这个非哺乳期的这个乳腺炎的问题，他们一般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找到您呢？就是他们自己也有一些感受感觉了吗？
1: 他乳腺出现红肿疼了，肿块了，有的甚至要破溃成脓了。
0: 哎呦，
1: 男性就叫乳腺炎，我们就叫管成叫
0: 就没有非哺乳
1: 期的，对，我们就叫乳腺炎。对，有，但是不多。这和饮食，刚才还为啥说脾胃，它和他饮食有关系。这种患者多数是吃大鱼大肉的，再是喝酒的，对，这种多。
0: 喝凉的，凉啤的多。
1: 尤其凉，对，这个凉啤酒更损伤脾胃，而且有湿嘛，尤其啤酒更湿嘛，产湿产热嘛，产湿湿热，遇酒化热，让肉腐成脓嘛。再就是中医说一句，酒食高粱后味足成大丁，这丁疮嘛，就是脓肿嘛。你总吃这个滋腻肥腻的那些东西，是烧烤制不制品，它就会长一些产湿产热，完了就会形成这种脓肿。我跟我的乳腺炎患者，我说每个我都会跟他们谈饮食怎么注意的，就不让他吃这么多这样的这些东西，
0: 过咸过甜的，过油过腻过辛辣的都要戒一戒。
1: 我有的患者就是喝啤酒吃烧烤，完了我治好了，他三年以后就复发了。
0: 三年
1: 以后，我们一般两年随访两年
0: 又见面了，
1: 又见面了，又来找我来了。他知道我们能给他治好了，就抓紧来了，来了吃了几周的药就好了。他自己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刚才您说的，喝凉啤酒吃烧烤就
0: 这种愿意出脓啊、钉啊，像这样的淤堵的，它可能乳腺上只是一个表象。我觉得是不是全身都有一些这样的危险的地方？
1: 哎，您说太对了，这怎么这么什么呢？
0: 因为我觉得人体它是
1: 一个
0: 大的整
1: 体，对，一个整
0: 体。对，
1: 就是我跟我的患者也总说，我说这个乳腺炎并不是你乳腺局部的问题，是全身出现的问题。
0: 一般出现乳腺的炎的时候，那他其他方面你提示他会做哪些方面的提示警示呢？
1: 那就根据每个人不一样啊，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有的人可能啥症状没有，有的人就会有一些症状了啊，包括刚才说的有的口干心烦易怒口苦了这些事儿了，有的什么月经不正常了，但有的人就全正常，但是说他的舌脉也可能就有一些问题，
0: 就是没有绝对的，但是这种大概率的是要需要我们去提示的，也需要我们去做好预防的。那这一时段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会说了，说呢，有了乳腺炎，到底应该怎么干预、怎么治疗，能不能彻底根治呢？是不是一个治疗比较繁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还是说治起来相对来说容易一些呢？是吧？大家伙可能会画很多问号。那咱们在稍后的时间，一段广告之后，继续请我们的王刚主任和您分享。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儿

0: 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3: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5: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5: 哎，我真的。
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5: 去就去。哎，那个，
7: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6: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接城乡，全省共享。
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国庆享安康，养生不打烊。会养生，会健康，伴您平安过节，乐享团圆好时光。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11: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12: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13: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3: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4: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惠阳生活健康，我是惠宇。那今天呢，我们说到的是乳腺炎，也特别强调的是非哺乳性的乳腺炎的问题。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就想请教一下王刚主任，说一说到底我们在临床当中针对不同的级别、不同的程度的非哺乳性乳腺炎，我们的干预方法一般都采取什么样的这个手段呢？
1: 我们是中西医结合治疗，刚才简单提了一下，就是中西医结合治疗，就是中药口服、外敷、理疗。要如果通过以上治疗呢，这个肿块完全吸收了，那就治疗结束。我每年都有几个这样的，今年已经有4-5个了啊、但是这样几率偏小，因为大多数就诊的比较晚，或者在其他医院的已经走了一圈，完这到了已经形成窦道漏管，或者有的已经破溃，而且有的肿块特别硬啊，不是表现的，而且肿块特别大，有的是占了乳腺的一半以上，甚至有的占2/3。
0: 那他之前没有过感受吗？因为占了一半以上，肯定他自己是有这个感受的呀。
1: 对，他是突，你再说感受那啥，他突有的就是乳腺突然出现一个肿块。或者像孩子碰一下，其实外伤不是主要的，就突然出现肿块，有的像睡有觉第二天乳腺出了一个亚当大的肿块。但你像刚才说那比较大的那种呢，就是说他可能病史长，他假如就诊那个走了很多地方以后才到我这儿来。
0: 刚才您说了几次说就诊了很久之后才到了我们中西医结合的，来到了这个我们的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所以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很多女性咱

0: 女性朋友为这个例子哈，更多的想的就是哎，出现了肿块了，是不是很严重的问题？想的第一时间就是上更大的医院，
1: 对，
0: 西医的干预，是不是得手术干预啊？
1: 对，
0: 所以没有想到过中西医结合的方式。那为什么中西医结合的方式会比直接通过这个手术干预要更好一些呢？
1: 嗯，刚才说了，就是这个是个免疫性炎症，考虑是免疫，
0: 免疫，对，
1: 所以西医的没有太好的办法，他们除了手术激素，还有什么内分泌啊，什么抗几何药啊，还是免疫制剂，但是效果都不确切，所以才走向中医治疗，所以他最后才找到中医。嗯，是这样。这个病呢，一个是难治，再容易复发。我们是解决一个治好的问题，再解决一个复发的问题。就刚才就通过我刚才说那种治疗，是中西医结合治疗，能解决治好，能解决复发，而且乳腺外形一般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0: 哎，那咱们接下来就要说具体的干预方式了。中医用什么？西医用什么？怎么样这个实现的中西医结合呢？
1: 嗯，刚才说了些西医的治疗。我们是说再说中医的治疗，中医的治疗我们开始还是从脾胃论治这些东西，完了回头是中药的口服，每个人用的方式不一样了，我跟他们调的方式不一样，
0: 先把脉，
1: 对，
0: 先舌苔脉象看一看，
1: 对，完了回头用方，完了再有外敷的中药，我们的外敷这个中药，其实我们不想什么，就是就是我们好多外敷中药敷上我们的中药，就是有的特意就来买这个外敷的中药的，就是有些他这的地方多了，肝功能啊肾功能出现问题，他又用不了口服的中药了，敷我们的中药乳腺就能那个肿块就能小到一定程度，我们可以达到做微创那种程度啊，是这样，包括我们那个一个深目的红光的深目的一个热疗加在一起，这样的话患者这个肿块就应该就缩小到一定程度，我们手术也有指征的啊，给他这做个微创的手术，就是旋切，这个病程一般比较长，为什么要做中药？对，快的是一个月，在我们治疗从入院到出院，是快的是一个月，一般两三个月很正常，有的难治的可能三四个月，但是有些上外省也好，是有的上进北京啥，他们以半年为期，我们基本上用不了半年。我们这个不单纯是中医的治疗，还有西医这个微创的治疗，所以我们结合在一起了。
0: 患者来说，他其实也是一种考验。
1: 对，
0: 因为他最少的时长是一个月，最长的可能要三个月、半年左右。那对于他们来说，是不是都挺焦急、挺痛苦、
1: 焦虑、痛苦？
0: 尤其这种外敷啊、内用啊，然后他慢慢的关注他一点点变小的过程，有的人能够。有这个耐心等，有的人可能就急，因为很多乳腺呐、甲状腺呐、这个宫颈的问题的人性子都比较急，那再加上这种治疗的漫长，是不是有患者会跟您说怎么还不见效，或者说还怎么怎么样，那这种情绪我们怎么安抚呢？
1: 这个情绪可能我刚才说那句话，我每天都说好多遍，我把这个病怎么治，中医发病是怎么回事，
0: 每天在不断的
1: 去重复，所以今天这节目说这些东西，我就再重复让大家也知道一下了。
0: 以前是一对一或者一对一个家庭，那今天是我们一对众多的朋友来说这个事儿。
1: 我就把这个病啊，来龙去脉怎么治疗啊，达到什么效果啊，我就甚至让他看图说话，完了让他
0: 看图说话，
1: 对，让他安心，完了回头我们来治疗。但是好多患者呢，都是走了一圈到我们来了，他没有好办法了，就到我们来，他依从性就比较高了。
0: 所以今天听了节目之后，可能真的有遇到了这个乳腺炎、非哺乳性乳腺炎的朋友，第一时间可能就会找到您，他不会再绕个大圈了。
1: 以前呢，头几年还行，绕一圈过来，现在基本上好像就直接过来了。但是好多是什么呢？就是他朋友介绍过来的，就是他那个周围的朋友在我们这治好了，而且一个好了没有复发，在乳腺外形没有变，那他。就是会到我们这来的。
0: 一是这个有口碑，大家介绍好了。第二个是不能复发，不复发呢，一是靠医生，二是靠自己。
1: 对，您这说一点也是我想说的，就是说我们给你治疗完了，你刚才我也说了，就是说你饮食再不注意，那也有复发的可能。你看有三年多了，还出现状况呢，所以饮食要控制。刚才说是脾胃，是饮食，我们首先让它忌寒凉的嘛。
0: 忌寒凉，
1: 对，尤其不能吃
0: 冰镇
1: 的水果是不能吃的。
0: 对，
1: 完了再忌个自博之品，就是烤肉啊、烤肉串不能吃，
0: 得少吃了。
1: 榴莲
0: 虽然想啊，榴莲偏热的，荔枝偏热的，
1: 偏热的。
0: 有人说榴莲的皮是寒的，可以煮煮水；荔枝的皮是寒的，可以再煮煮水。但我觉得其实里面的果肉那么热。它可能那点寒也不足以平衡，
1: 不行，那咱不能煮水喝。我上个月就有一个吉利市的患者， 吉林市患者他那个就是吃完榴莲饼，在我这儿治疗呢。
0: 榴莲饼啊，
1: 吃完榴莲饼，他乳腺就胀就不舒服。
0: 这么敏感？
1: 就敏感呢，就确实有。嗯、我刚才说还而且还有吃烧烤的，
0: 哎、
1: 我还有个患者就是、嗯、喝了半年啤酒，吃了半年鸭脖啊，就又复发。他自己知道什么原因，都不用我说。
0: 半年啤酒，半年的鸭脖，就比较这个专注度还比较高。
1: 对呀、
0: 啊。所以看来我们真要再把这个会养生、会饮食、会膳食这块做好，是不是？

0: 对，咱现在还说了，说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对呀、
0: 啊，嗯，真
1: 的，
0: 别人负责不了你的健康，就即便是我们说医生，也没有办法全权负责你的健康，只有靠你自己。一是你要寻医问药，要寻对医吃对药。第二还得靠我们的自己的一日三餐。当然了，有人说了，那我就认为一日三餐这是对的，是因为可能随着他的原本的家庭了解到的信息，我们为什么做科普，可能就是通过专业人士的这种分享，跟大家说，有可能你原来的方式就是不对的，咱们往正途上归归类。那不能说什么好吃的都不让吃，而是说尽量的多吃一些好的东西。
1: 嗯，可以吃。是有些东西都可以，或者患者也问我，哎呦，我啥也不能吃了。我说没限制你什么呢？
0: 对，就怕你
1: 就是你把凉的，
0: 天天吃，
1: 对，你把凉的控制了，
0: 哦、
1: 你把那个烤肉啊，这那个烤肉串制播制品控制了，把那麻辣的控制了、
0: 嗯，
1: 那就没有什么。
0: 有没有人说那啥都大家都控制了，这活的意义是什么呢？我真的遇到一些那个年轻的朋友说，这个先是来求助说，慧姐，我们这个什么什么问题，然后呢，再跟他一聊，发现他的饮食状况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些不太凉的那种饮食状况，然后我们再去这个督促说，那你应该把这个戒了。他的最后一句话说，那生活还有何意义呢？
1: 不是，是这样，他有些戒不了的啥呢？是身体出现的状况。你像有些人就非要吃凉的，吃不吃凉的难受。
0: 难受。
1: 对，我们患者就是刚入院前也是这样，但是吃了几周的中药，基本上就一般一两周吧，他就不那么贪凉了。
0: 所以他不是任性，是体内出现了问题。
1: 有热，对，他有热，就像什么呢？有用水，用凉水，用冰的来浇这个热，浇火的。那咱们把热给它抽掉了。就釜底抽薪，把它热去掉了，它就不产痰凉了。
0: 所以不光是乳甲外科的这个乳腺甲状腺的这个患者，或者说疑似患者去找您，我觉得中医是五脏同调的，是可以综合性的。其他的问题，时不当的可以挂个我主任的号去聊一聊。比如说，你看我的脾胃怎么样？把把脉，问问
1: 这不是我的专业，主任，我只对我乳腺癌患者负责，而且
0: 吧，
1: 最
0: 不能给主任添更多的。
1: 不是这个我负责我这一块儿。还有说，确实您说的是对的。但不然脾胃有的患者刚才说嘛，吃凉的东西以后导致了他那个什么上热下寒，他会月经不正常的，会有痛经的，月经有血块，或者是我们通过这一系列治疗，他这些也都好了。因为这个不好，乳腺炎他也好不了。
0: 我们说这个治病要治根，要除根，或者说我们说自律啊，可能要比很多良药更有意义。
1: 对啊，病从口入，
0: 所以做好自律吧。本栏目由叶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叶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叶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我们的老朋友们都在我们的视频端留言，我们接下来读一读大家的信息。婉莹她说：“王刚主任好。”还有散仙说了：“两位老师上午好，我虽然在外边，但是我也来打卡，节目太好了，对健康有帮助啊。”这个祝我们的散仙一切顺利啊。这个还有莹说了：“肉芽肿性乳腺炎手术好了，吃中药外敷，等了一个月，是月不好还是手术？我没太看明白啊，到底是手术好了还是怎么样？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叫做朋友说的叫肉芽肿性的乳腺炎，这个我记得一开始你也提到过，
1: 就是非哺乳腺炎的一种，一个是浆细胞乳腺炎，一个是肉芽肿乳腺炎。浆细胞乳腺炎是以乳头乳晕为中心，肉芽肿呢是在乳腺边缘一些，这个两个都是病理诊断。浆细胞为啥叫浆细胞乳腺炎？就扩张的乳管见到大量的浆细胞。肉芽肿呢，就是乳腺那个咱们取的病理，看的小叶肉芽肿啊，是这样，都是
0: 病
1: 理诊断。病
0: 理看之后判断出来的。
1: 这两个诊断名称都是以病理诊断为命名的。
0: 但这两个一旦这个确诊了之后，在用药或者治疗干预方式有不同吗？
1: 从中医角度说是一样的。
0: 但
1: 我们不看的肉芽肿，也不看的是浆细胞，我们做中医药是一样的，对
0: 吧？
1: 一调脾胃，
0: 调脾胃
1: 完了，所以什么活血化瘀啊，什么疏肝了、散结这些一系列的嘛。
0: 我看明白了，刚才他说吃了中药敷了一个月不见好，后来手术好了。这就是刚才您说的，有的这种我们说是非哺乳性乳腺炎需要一个月甚至要
1: 两三个月，
0: 半年一个季度，
1: 半年我们基本上没有。
0: 对，
1: 这个病嘛，首先我跟广大听众朋友说一下，这个病是个良性病，能治好，就是个时间问题，但你一定配合治疗。
0: 但是你也说到了遇到了一些就是很多绕了大弯，最后把自己本来简单的问题变得

0: 严重的患者，
1: 对啊，
0: 你给举一个例子。
1: 哎呀，太多了，就是说有的是把乳腺一侧切掉了，完了对侧又有问题了，上我们这儿治疗的。还有有的是一对侧没切，但是它会留个切个大的瘢痕，乳腺已经凹陷了，我们给治好的。这都是，这是我说的例子，都是搞医的。
0: 为什么它有会双侧发生的？你像乳腺炎不应该是单侧发生更
1: 多？好
0: 多
1: 是单双侧的，但是说不是单侧。刚才说的是林姐也说过，这是个全身的问题，并不是乳腺局部的问题。有人说我把这侧乳腺切掉了，那我就好了，我不想经历这种过程。那是对侧出现问题，你不能把对侧切掉，这个是个良性病，能治好，但是说就是个时间问题，但是也没像想象中那么长。对，
0: 所以其实正确的科学的是要看他是不是有手术指征，尽量保乳的治疗，尽量保证他的这个不复发，这是我们要去关注的。
1: 我们不是来了就手术的，有的人来想手术，或者是到我门诊就想开点中药治好，我要跟他说这个是一个系统的治疗，不是喝点中药就能好的。我们要刚才说一系列的治疗，还有我们医生定期给你查彩超，完了还有肿块期、脓肿期，有脓肿我们也切开引流，我们评估大小，评估我们的疗效，完了调整我们的方，完了才能把你这个治好，到一定程度才能手术。这个手术的标准是啥呢？我们一般肿块小于3厘米，和乳头乳晕的皮肤的距离一般是1厘米。再就是说肿块周围有界限了，形成一个强回声的一个运环似的。为啥我们要做这个手术呢？因为到一定程度了，它外表形成一个强回声以后，这个中药也好，外敷也好，理疗也好，就是作用不大了，它很难再小了。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做个微创手术，有的到一定程度做起来就像个纤维瘤似的，我们局麻都可以做。
0: 评估很重要，
1: 对，
0: 你的手术指征符不符合专业人士来判断。
1: 对你来了不能做手术，我们得把这些都调理好了你才能做手术，要不复发呀。
0: 对，
1: 然后咱们解决复发的问题。
0: 想到一点，就是来了之后马上做手术，那可能你原有的就是1厘米，那你切的可能是2厘米。
1: 对对对，
0: 那通过中药呢把它变小了之后，原有的一厘米变成了0.5厘米，那你切的时候可能就是1厘米。所以这个一定要记住，不是说这个手术就一定怎么样，我们要考虑到很多未来的这个事情和你自己的对这方面的一些要求和专业人士的评估。
1: 对，我们一个评估，一个系统治疗。还有一点，一定要有个病理。刚才说这病程是病程长，一般是1个月，最快1个月，有的是2-3个月。我们所有的患者都要有病理。
0: 说到乳腺的病例，我们知道有、这个、
1: 刚才说的
0: 4A
1: 的分机那个分类那个，
0: 有钼靶呀，然后也有这个穿刺啊。那我们在短视频当中也刷到过一些内容，说哎，那这两个的顺序能不能调换？是先钼靶后穿刺，还是先穿刺后钼靶？这两个有没有一些讲究呢？
1: 不是，咱说乳腺炎这个病理的事啊，就是说钼靶做这个乳腺炎意义不大，而
0: 乳腺炎主要是跟
1: 它一夹以后可能让它加重。但是所以即使你做完钼靶了，做完核磁我们要取个病理。因为为啥要取个病理？刚才说治疗时间长，一个月算快的。如果要是恶性疾病，你治疗了一个月，咱们又中药又理疗，那是灾难性后果。我们每年都有几个，我们今年有一个乳腺炎的，就还是我们本家的医生穿刺了，取病理了，他就是个恶性的。我2025年有5个，也是有直接在我这就诊的，也有外院过来的。我说你先穿刺取病理，完了回头有5个是恶性的，24年有4个，之前还每年都有，就是我们一定有病例，我们甚至需要反复取病例，有的治了一段时间效果不是很确切，我们还需要2次取病例。所以这个东西一定有个病例，有些人不接受这个东西，这但是确实这是一安全，其实也是为了患者的安全。是这样的，
0: 原来是这样。所以
1: 这
0: 个
1: 病就是我们每年20-30例的这种患者，所以各种我们都见过，
0: 每年20-30例，那其实每个月就20-30例的这样的患者。
1: 对，我昨天就4个这样的患者。所以的话我就跟他谈取病理的事儿，我说你要形成脓肿呢，我们就不给你单独穿刺取病理，切开脓肿叫我们取点组织，因为有脓了，但是说有脓了就是说还是炎，这不就是炎症吗？还有个有一种炎性乳癌，我们也是，但也会有形成红肿脓，也会出脓，但是它那种不是说这种典型的红肿热痛，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个病例，这是我要求我们所有的医生必须这么做的。
0: 其实关于乳腺的问题我们说可以聊很多期，
1: 对、
0: 那今天我们只说到了非哺乳性的乳腺炎的问题，那跟它相对应的肯定就是哺乳期的乳腺炎的问题，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再有就是乳腺结节的，分的这么多级，大家可能心里面也画无数个问号哈。
1: 对，
0: 那这个一系列的问题，我们的筛查手段呢，干预手法呀，到底有什么

0: 不同，哪些的不同的人群，不同的这个类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干预，多久一复查，多久的一次跟专业人士的沟通，不要老让这个问题困扰我们自己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不然每天都在焦虑中成长和生活，也是一个很让人这个纠结的事儿哈。任何问题我们都应该把它重视起来，毕竟它是我们自己健康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我们就请到王刚主任和我们聊了关于非哺乳性乳腺炎的这一系列的科普内容。关注人群应该是三四十岁的这样的一些人群。
1: 对，三十岁。
0: 对，当乳腺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的时候啊，或者说在自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及时的和专家进行交流和对接。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代表听众观众朋友，再次感谢我们的王刚主任，辛苦主任。
1: 谢谢主持人。
0: 我们再见。本栏目初审会与复审戴婷、终审周伟，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星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4: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3: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党旗飘扬，征途如虹。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

0: 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4: 金色吉林，吉乡振兴，白山松水，吉祥吉林。吉林乡村广播国庆七天，每天10:30到11:，国庆特别节目带您云游吉林，一天一座城市，感受金秋美景，体会别样风情。一直有你，会养生，会健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推荐官，丑丫的朋友圈，小题故事会，乡村日历，用心陪伴，温情不断。共同祝福祖国，山河锦绣，华章盛景。
5: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金色吉林吉祥振兴的特别节目国庆快乐，我是主持人慧宇。
6: 大家好，我是思妍。国庆长假过半，相信很多朋友还在找短途出游的好去处，不想长途奔波，不想堵车，就想找一处山清水秀，吃喝玩乐一站式的地方。今天的这期节目刚好给大家精准种草。
5: 没错哈，那今天呢，我们就跳出常规的地势来介绍介绍，咱就聚焦四平一通这一座宝藏城市，比如说在黑土地上的生态小城。这是依托优质的山水、温泉和乡村资源，一通呢也把康养度假、乡村研学、休闲文旅做的是有声有色。那今儿呢，咱就好好的把咱这个吉林振兴的鲜活缩影和咱们全省乃至全国的百姓一同捣鼓捣鼓。
6: 金秋十月，黑土和平丰收，秋日一通铺展开一幅绝美的金色山水画卷。今天我们请到了一通两大王牌文旅目的地的负责人，带大家解锁国庆小众的宝藏玩法，感受吉祥振兴的金色活力。首先呢，我们有请月如火山温泉度假区市场传讯经理高原。高经理你好。
7: 主持人好，非常开心做客这个节目，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十一假期的一个福利。
6: 好的，高经理，很多长春四平周边的听众啊都想短途出游，我先帮大家来问一问，咱们月如火山温泉具体在哪儿？咱们最大的特色和优势是什么呢？
7: 首先，我们这个项目坐落于伊通县大沽山镇，最独特的特点呢，就是被七座古火山呈现北斗七星的形式环抱，生态环境呢得天独厚。我们的温泉呢源自于火山深处，是珍稀的偏硅酸型浮矿温泉，富含多种的有益矿物质，养生的价值十足。这也是我们区别于普通温泉的亮点，依托伊通中国生态魅力线的优质生态，这里山清秀美，空气清新，是天然的康养度假胜地。
5: 哎呀，谢谢经理的介绍，听着都可美了哈。火山滋养的天然温泉，这秋冬度假真是再合适不过了。那咱们作为省里重点的文旅项目，整体的这个业态也非常的丰富。那简单跟大家伙介绍介绍咱们园区的核心定位，还有就是我们的特色板块，您看行吗？
7: 好的，我们是吉林省重点的文旅项目，打造集艺文农商旅一体的综合产业集群。度假区涵盖火山温泉酒店、特色主题乐园、山水运动公园等核心板块。我们呢也紧扣乡村振兴和健康中国的战略，整合本地温泉、山水、冰雪的资源，主打一站式康养旅居、休闲度假、商务会务多元的体验。
6: 了解了，咱们的园区啊，适配性特别的广，比如家庭啊、亲子啊、老人啊、团建都能玩，不同的人群呢，能在我们这里体验到哪些项目呢？高经理。
7: 首先度假区呢

0: 主打的就是全年龄段一站式游玩。住宿方面呢，我们的客房全部引入了火山温泉，都每个客房都是有私汤，然后环境也优美，因为可以看到山景。然后同时呢，我们的客房也可以接纳上千人的入住，也适配于情侣出游、家庭度假、团退团建。然后温泉区呢，我们有65个室内外功能的泡池，适合大家来这里舒缓解压、康养养生。亲子家庭呢，我们也可以畅玩同乐园、水乐园 VI 体验。然后我们同乐园里面有攀岩、卡丁车，还有我们独家的矮马乐园。嗯，这样呢，孩子来了全天也不无聊。长辈呢和康养人群可以打卡我们的岐黄医馆，医馆由专业的中医团队坐镇，提供特色理疗的康养服务。同时，我们还有非遗商业街、美术馆、大型宴会厅及多功能会议室，能满足休闲观光、文化体验、商务会议、大型宴会等需求。
1: 嗯。这个听明白了，也就是吃喝玩乐、康养会务全覆盖哈，这配套也太完善了。那我也很好奇，我们有这么多的项目，这餐饮方面能不能满足我们家庭聚餐、团队的宴请呢？这个是怎么样的情况呀，高经理？
0: 啊，当然可以。我们有拥有大型的宴会厅，然后有这最大的宴会厅有1100平，然后还有各类的包房和散台，也可以做同时容纳近千人用餐。然后我们首先呢也汇聚了本地的特色菜及各地的美食，不管是家庭简餐呢，还是家庭聚会，还是大型的团队宴席，都能一站式承接，用餐体验非常丰富又舒适。
2: 好，那么重点来了。现在啊，正是我们的国庆假期，那么咱们的度假区呢，又推出了哪些专属的活动和亮点的游玩项目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0: 首先，我们今年国庆重磅推出了阅览月圆、潮起双节的活动，主打白天游玩、夜间狂欢。10月1号到10月7号呢，园区设置了不同的国庆主题打卡点，然后还有大家拍照可以带上景区的定位发社交平台，都能免费领取国庆期间的小礼物，然后每日限量50份。然后园区呢也布满了花灯、主题装饰，然后国庆的氛围也是非常好。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非遗漆扇的 DIY 手作，可以亲自的绘制这个扇子，然后体验，并且可以把扇子带走。然后这个就是大人和小朋友在一起做这个漆扇，也是意义十足。那温泉、水乐园、亲子乐园呢等核心项目呢，也是全面开放的。白天可以泡温泉、做手作，还可以跟矮马互动。傍晚呢，可以在我们的度假区内漫步。赏夜景，听晚风，沉浸式感受秋日假日的侠义。
1: 哎呀，这听着也太过瘾了哈，风景好，项目多，这氛围还足，我觉得太适合咱们全家的这种短途游了。
0: 嗯，是的。然后我们也欢迎全省的游客在国庆期间走进月如，可以体验到远离城市的喧嚣，邂逅黑土地秋日的美景，沉浸式的体验温泉康养的舒适与治愈。团圆呢也不必远方，月如就是归处，我们在这里等大家。
2: 非常感谢高经理的细致分享，干货满满。那么想要泡温泉亲子度假的朋友们，赶紧把这份攻略收藏起来吧。
3: 金色麒麟，吉祥振兴，白山松水，吉祥麒麟。吉林乡村广播国庆七天，每天10:30到11:，国庆特别节目带您云游吉林，一天一座城市，感受金秋美景，体会别样风情。一直有你，会养生，会健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推荐官，丑丫的朋友圈，小题故事会，乡村日历，用心陪伴，温情不断，共同祝福祖国山河锦绣，华章盛景。
2: 听完了一通月如温泉的惬意度假攻略，不少听众是不是已经心动了呢？咱们四平好玩的地方啊，可不止一通这一处。同属四平的梨树，藏着咱东北最地道的二人转，经典曲目张生游四，热闹诙谐，黑土地味十足。大家来四平短途游，安排上一通看水泡温泉，顺路啊拐去梨树，听上一段二人转，山水风光配上地道民俗，一趟旅程 两种。

0: 欣赏完梨树的戏曲风情，咱们继续回到一通。
1: 我们看完了听完了这惬意的养生月如温泉，一通的文旅宝藏还远不止如此，这里还有更适合于亲子研学、户外拓展、沉浸式的一同来感受秋日丰收的好去处。
0: 没错，金秋时节最适合带孩子走进自然，体验农耕，研学成长。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国家三 A 级景区省级重点研学基地宜乐谷研学营地。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宜乐谷总经理李月。李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为大家推荐咱们长春四平周边的国姓宝藏游玩地。
1: 李总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介绍，指指路，说这个咱宜乐谷的位置在哪儿，交通是否便利呢？
2: 咱们距长春市区一通县城都非常方便，车程约半个小时，地理位置非常优越，依山傍水，环境清幽，特别适合咱们国庆短途出游。
0: 咱们是省级的研学基地，那么咱们园区的规模呀和接待能力是什么样的？那能不能承接比如说家庭出游啊、团队研学呀，或者是各类的团建活动呢？
2: 我们园区占地是76万平方米，也是国家三 A 景区，同时也是吉林省5A 乡村旅游经营单位，也是咱们吉林省首批研学旅行基地。园区的食宿、演艺和活动场地配套都非常完善，目前呢可同时接待3000人开展研学活动，住宿呢可容纳1500人，住宿的房型有很多，有我们的这个客房，还有木屋，还有蒙古包，餐厅呢也是可以同时容纳上千人就餐。不管咱们是亲子游玩、孩子小聚，还是我们的学校研学、党团建，都能全方位保障。
1: 哎，那我也想问问李总哈，那作为我们特色的研学营地，咱们的课程体系有哪些亮点呢？贴合咱们中小学生的学习需求吗？
2: 我们作为我们省里的研学基地，目前我们主要打造的是乳育融合的教育课程，打造了8大课程体系，现在有100多门课程，完全贴合了我们中小学的教育大纲。那2026年呢，我们重点全新打造的是我们红色实景剧《胜利的号角》四种主题课程。同时呢，我们也响应了国家科学教育的号召，开设了6大科学主题课程，其中爱眼护眼的课程是我们联合中日联医院的专业团队在现场进行授课，实用性极强。目前呢，我们基地有100余名专职研学导师，可根据需求定制专属的研学方案，既专业又贴心。
0: 李总，除了研学，普通的游客我们到咱这玩都有哪些项目呢？有什么项目是老少皆宜的体验呢？
2: 我们这里呢不仅能开展研学活动，还有很多休闲娱乐活动，包括我们这个红色体验，比如说参观我们爱国主义展厅，体验温馨长征路，而且还可以沉浸式的参与我们的实景剧，还有很多网红游玩项目。

0: 包括高空漂流、七彩滑道、天空之镜、丛林魔网，还有真人四 S 项目，都很有趣儿。同时呢，我们还可以户外自助烧烤，品尝我们正宗的满族八大碗，沉浸式的体验我们的乡村烟火气，真正做到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
1: 哎呀，这听着真像您说的吃喝玩乐，听的这个很多听众朋友是不是跟慧宇一样哈喇子都出来了哈？很多听众可能还会关心一个问题，就是票价，那性价比怎么样？有没有优惠套餐啊？
0: 我们的票价呢也是十分亲民的，我们基础的入园门票呢只需要30块钱，单项的票呢，我们特色是高山漂流单项票是60元，但是呢，我们也推出了一些畅玩的票，比如说89块钱，我们就可以畅玩我们景区的高山漂流、七彩滑道、天空之镜。我们还推出了一大一小的亲子套票，只需要128块钱，性价比也比较高。而且呢，如果我们有研学呀，包括团体团建呢，我们还可以有专属的折扣。抖音平台呢，也同时呢有一些直播间的秒杀呀、预售的优惠，大家也可以提前咨询选购。
2: 啊，李总，那么本次我们的国庆，咱们又推出了哪些主题活动，还有特色套餐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0: 今年国庆呢，我们主打的是家国庆团圆、一乐迎丰收、黑土秋收季主题活动，全部呢，我们把景区的全部农事活动都进行了开放体验。除了刚才我提到游乐项目，那我们传统的秋收的体验，玉米、高粱、秋收大豆都可以体验。同时呢，餐饮当中呢，我们还推出了398元的黑土秋收杂粮宴，和798元的我们金秋丰收杀猪宴，特别适合我们家庭的聚餐和我们团队的活动。同时呢，我们还上线了3款国庆的专属的活动，包括我们198元的学生秋收研学营，398元的亲子丰收一日营，还有168元的党建团建主题活动。园区设置了很多的古风打卡场景，还有 NPC 游园的互动，还有很多我们的做任务可以兑换礼品的点位。白天呢，我们体验秋收，畅玩我们游乐项目。那晚上呢，我们同样也有草坪演出、篝火晚会、烟花秀。国庆氛围呢也是拉满。
1: 真是这样，既有研学的意义，又有这种玩的这种氛围，还有丰收的特色。我觉得特别适合国庆出行，而且特别适合这种接下来的这几天的小长假的这种方式。感谢李总的精彩分享。
0: 好，谢谢主持人，也欢迎大家呢国庆走进一乐谷，邂逅我们黑土丰收的美景，感受乡村振兴新风貌。
2: 金秋沃土，丰收吉祥。今天我们聚焦一通一全一谷两个小切口，还解锁了梨树二人转民俗亮点，看到了四平县域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1: 从康养温泉度假到沉浸式的乡村研学，优质的生态资源，多元的文旅业态，也让咱们吉林乡村既有金色丰收的底色，更有蓬勃发展的无限希望。
2: 这个十一，不妨走进大美四平，畅游一通山水，感受梨树民俗，解锁秋日吉祥新画卷。本期金色吉林吉祥振兴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
1: 我们再见，
2: 再见。

0: 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

0: 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哎，
2: 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金色吉林，吉乡振兴，白山松水，吉祥吉林。吉林乡村广播国庆七天，每天10:30到11:00，国庆特别节目带您云游吉林，一天一座城市，感受金秋美景，体会别样风情。一直有你，会养生，会健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推荐官，丑丫的朋友圈，小题故事会，乡村日历，用心陪伴，温情不断。共同祝福祖国，山河锦绣，华章盛景。
4: 我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装了40多。
3: 听百姓声音，
0: 看乡村变迁，
3: 讲振兴故事，
6: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7: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临时
3: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0: 把脉农村发展，
3: 紧跟农业方向，
0: 奏响振兴篇章。
8: 盛世迎华诞，丰收送祖国。听众朋友们，大家国庆快乐，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山河壮丽。也向奋战在秋收一线的全省农民乡亲们送上节日问候，祝大家国庆吉祥，秋收顺利，粮满仓，国满屯。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振兴直播间的国庆精编版，我是主持人郭亮。
9: 大家好，我是梁岩。今天呢是10月6号，国庆假期啊已经来到了第6天。假期里呢，吉林大地秋收工作如火如荼，广大农户也是抢抓晴好天气，开展了收获的作业。近期啊，昼夜温差拉大，局部会出现降温降雨天气。那粮食收获、晾晒防护、秋整地的准备，还有畜禽防疫管护啊，都要同步的跟上。
8: 国庆佳节，田野奏响丰收的乐章，很多乡亲放弃休息，坚守田间抢收粮食，用沉甸甸的收成献礼祖国。不过秋收过程当中呢，也会遇到不少实际难题，像农机作业调度、粮食防雨晾晒、收后秋整地规划，还有换季畜禽防疫，都是农户当下重点关心的内容。
9: 说的没错，如果收获之后遭遇降雨，粮食晾晒不及时，很容易发生霉变，造成损失。同时呢，秋收结束之后，秋整地秸秆处置也要提早谋划。那气温下降啊，畜禽也容易爆发各类疾病。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三位专家，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兽医专家张守印、农机专家李社潮。马上啊，咱们就来为大家服务，看看大家都有哪些问题。我们看到群里有位朋友想要咨询，说他家呢是德惠的，户口在婆家，土地在娘家。那像这种情况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在婆家，对这个二轮土地延包有没有什么影响呢？咱们也问问徐丽老师。
10: 正常来讲啊，就是虽然咱们吉林省和各县区也出台了二轮土地延包的政策，它其中有一条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可以继续二轮土地延包。但是呢，和咱们一开始咱们的集体自然产权制度改革这个其中一个程序，就是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那个，当时确定成员身份那个办法，有点不完全符合。因为当时确定成员身份呢，像他这种，就是在娘家分得的土地，但是户口迁到婆家之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在婆家确认的，因为当时的政策可以做选择这种情况。我也可以在娘家选择成员身份，也可以在婆家选择成员身份，但是大多数那个就是因为嫁到婆家了嘛，户口还在婆家，所以都选择在婆家确定的成员身份。那么我觉得花这个二轮土地延包在娘家应该不受影响，即使说咱们严格按照那文件规定去做的话，也给这些嫁出去的妇女，嫁出女或嫁出去或户口迁到其他地方的男同志， 给他一个选择时间，就是说我在原户籍所在地有房有土地承包权，但是在新户籍所在地我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要将两个合到一起，那么只能是把成员身份还迁回到或者是落回到原集体经济组织就获得土地承包权的地方，或者是咱们政策明确规定，如果按照土地承包获得了土地承包权，无论集体经济组成员身份在哪里，还继续延保下去。
9: 嗯，
10: 就我是这么理解和这么解答的。
9: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徐丽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现在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我们来迎进，这是公主岭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张女士，哎，请讲。
11: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父母离婚了，然后我的土地现在在我父亲那儿，然后那个户口迁出了，我现在要地合理吗？能要租吗？
9: 嗯，你
10: 哪一年出生的？我想问一下。
11: 我是97年。
10: 97年，你是哪一县的？
11: 97年怎么的？
9: 你是哪儿？公主岭的？
10: 哪个？
11: 我是大岭的，公主岭是大岭镇的，然后我妈现在就是给我户口迁出了，现在我妈就是再婚了，然后户口给我迁到黑林子了，我然后大岭的地我没有那个确定那个组织成员，现在我的户口在大岭迁出了，地我还能要回吗？
10: 是你现在这个地不在你父亲那个承包地里的吗？承包地里呢，是不是啊？那你就继续延保，你和父亲咋分配这个土地承包权，你就只是你们自己家内部的事儿，延保没有问题。你这个，
11: 我是延保没问题，就是看能不，就是我能不能给我，就是自己去那块要呗，是不是这意思啊？
10: 就是你们家里面之间的事儿啊，就是你这么多年，你都可能是都迁走十多年了，你跟你父亲说呗，你给我那一份地是给我钱呢，还是让我去耕种去，对不对？
11: 啊，这个延保以后就是我现在也能要，是不是？就是不用等27年重新延保之后，是
10: 不
11: 是？不
10: 存在呀，就是因为你早就应该要你承包权了，对不对？你父亲有可能再婚了，或者其他兄弟姐妹在耕种呢，对不对？
11: 啊，那就是我不用27年要，我随时要。
9: 对，张女士。
11: 我要过一次，他没有给我。我的意思是我再要，现在我去要去也可以，是不？不用等27年，是不是？
10: 对，
9: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现在是0431-8581-5788-8581-5799空线。大家有问题呢，最好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把详细情况跟咱老师来详细说一说啊。继续迎进，这是扶余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
12: 你好，主持人。
9: 哎，请讲，李先生。
12: 我们从2015年那个测外地就交钱了，到现在一分钱生产者补贴没拿到。请问徐丽老师？
9: 咱们徐丽老师。
10: 要2015年交钱的是什么意思？
12: 交测外地钱呢，村上收的。
9: 嗯。
10: 那这个只能去跟你们村里去协商去，或者是要上乡财政所去找去。
9: 嗯。
12: 国家有没有这个政策呀？
10: 咱们生产者补贴是谁种地给谁？
12: 是我们从2015年就测外地就开始往村上交钱，一直交到现在，现在一分钱生产者补贴没拿到。
10: 那你去找去吧，就谁种地给谁啊？
12: 得上哪儿去找去？
10: 上村里找，再上乡财政所去找。
12: 上村里跟乡财政所啊？
10: 对对对。
12: 那好了，谢谢徐丽老师啊。
9: 嗯，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哈。不管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还有动物疾病、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打电话。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00线控线。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哈。咱们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老师，还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义老师。

0: 老师以及我们的农机专家李社潮老师。大家有相关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我们来迎进，这是齐齐哈尔的徐先生。你好，徐先生。
1: 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1: 我有这个问题，我是那个农村种地的。我那个农业保险，我想问一下，现在我们。

0: 报都是一样报。今年他刚好给我退回来一部分，就是说他说啥呢？说这个农业保险，我水田那个直补不在我名下，我包你的一部分地不在我名下，那个直补钱就是补贴钱不在我名下，不给我报这个保险，有这个政策吗？
1: 嗯，你想参加农业保险是吧？
0: 对呀、啊。
1: 嗯，徐丽老师，这农业保险这个事儿。
2: 农业保险的，他这应该是你不有，就是你这个地水田的地不流转别人的吗？你是不是有流转合同？
0: 啊、
2: 你要背上流转合同，证明现在耕种的是你，他就应该按你这名给你保险，知道吗？
0: 他也不说要合同，也不说别的，就说
1: 那你问问他呀，徐先生，你说我这个是承包人家的地，我这有合同，你看行不行？你得问呐，不是
0: 上这个、我上我们这个。保险公司的那个窗口去问的工作人员了，
1: 嗯，
0: 他说他们公司就这么规定的，
1: 嗯，然后他，
0: 但是我感觉不是这么回事啊，但是我种地我也不是
2: 说骗，你是乡县级公司还是乡镇的那个代办处啊？
0: 就是我们市里那个也是个市里的太平洋保险公司，
1: 嗯，
2: 那我不知道，因为我这离岗很多年了，就是。现在这保险是怎么具体要求的？咱们这里面是不是两点还是有一个专做保险？
1: 对，您这样，徐先生，首先您是齐齐哈尔的，您也不是咱们吉林省的，然后呢，您可以问一下你们当地的这个保险公司，或者问一下其他的保险公司，或者您要还有什么疑问的话，您可以一点之后拨一下12582，然后找一下咱们农业保险方面的专家，但是，也只能是针对咱们吉林省的这样的相关的保险政策，不知道和您那边还有没有什么差异，您可以再问一下，好吧？
0: 好，我们这是太平洋保险，我们是。
1: 您这样，徐先生，您就一点之后拨一下12582，找一下农业保险专家孙家志老师，然后问一下。
0: 12582啊。
1: 对，一点之后拨一下12582，找一下孙家志老师，问一问，看看吉林省和这个黑龙，您是这个黑龙江省对吧？
0: 对。
1: 看看有什么区别没有？还是说这个都一样啊？
0: 好。
1: 看看怎么能保上啊？哎，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好，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关注节目，抓紧时间来拨打。现在是0431-8581-5788，8581-5700空线哈。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咱们来继续迎接，这是九台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3: 哎，你好。
1: 哎，请讲。
3: 我咨询一下。
1: 哎，您说。
3: 就是确认农村组织那个，确认农村组织那个。成员身份这个事情，
1: 嗯，
3: 我爱人是九台马家港的，我是原先九台西营城万马山的，但是我们现在归长春新区了。现在就是说那个原先呢有一次是放弃土地，这个事情就是在村上写的证明完了，镇上卡的托就交给我们这边村委会了，这事也处理了。但是今天呢，就是说在。今天的这是今天的事情吧，那个马家港村委会呢要求就是说确认，就是经济组织成员得确认，我爱人得确认到马家港吧，他原先不有地吗？
1: 嗯，
3: 我不知道，就是咱们这次调这土地是分呢还是不分呢，还是保留原先的土地啊？所以说我咨询一下。
2: 首先，土地的是不重新分。就原来的那个你承包多少，你承包在哪承包的，还继续延保，就延续承包。
3: 嗯，
2: 因为你说这个就是马家港的是你爱人他原来的户籍所在地，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嗯，那他要求你确定成员身份，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嗯，那你就他要求的话，你就把户口取回去确定成员身份，或者是他说你户口不取回去，他也能给你确认成员身份，你就确认，行不行？
3: 那我们这边村委会啥意思呢？意思说现在我们不归新区吗？现在这事还没处理，到现就是不知道这个2027年的土地是分呢还是调啊？现在咱们不知道这个情况是到底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啊？现在老百姓就是一头雾水。
2: 不是，人省里文件和那九台区的文件都下发了，怎么从新区和那九台的不知道呢？有，
3: 咱们
2: 文件有，让他整理文件有。
1: 嗯，这文件。
2: 整理文件已经对外发布了。
1: 嗯，这文件是有的，刘先生啊。
3: 就是保留原先的土地呗，也不可能就是小条或者重分呗。好，那好嘞。
1: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

0: 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还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农机专家李社潮。大家有相关方面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9 85815700。现在我们是85815799和85815700线空线哈，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继续迎接，这是九台的冯先生。你好冯先生。
1: 我咨询一下这个校园地的问题。我们这个校园地，学校有30多地都在这个村里控制，你这次延包怎么办？校园地怎么办？
2: 你现在这个就是你们这村的校园地谁包着呢？
1: 村里的卖了。
2: 卖的他看他那个就是说他卖了多少年，到没到期？
1: 到期了。
2: 如果到期的。到这个二农土地承包期到期的，那你们看你们实际讨论，是否给新生人口，还是在继续对外发包？
1: 但是那个就不归村里的掌握的。
0: 您说什么，冯先生？
1: 我说这次延包就不能村里要垄断的，但他不给，我们就得往出要了呗。
2: 那就看你这个所有权是归谁。就全是我归某个小队的话，你们小队就可以主张权利。
1: 那好了，谢谢。
0: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好了。
0: 好，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提前呢把您的问题啊，这个总结清楚、总结明白，然后咱们打电话呢，这个简单的把事情的这个主要的问题跟咱老师说清楚，然后让老师给大家来进行解答哈。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呢，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我们来迎进松原的冯先生，是问家里牛的问题哈。你好冯先生。
3: 哎，我那个牛犊子现在起不来呀，就上两天拉稀，灌点纸粒包，还有那个一片好，灌个4天，完了牛犊子也不咋拉了，但吃奶他也不咋吃了，今天中午他就起不来了。
0: 咱问问张守印老师。
4: 起不来，这可能和与拉稀还是有关系的啊。你就埋在你的能量合计啊。
3: 有点能量合计啊。
4: 哎，这不物业，这天气热，它不吃奶，容易脱水，在家拉4天心没体力啊，可能你给补补能量合计，给补补液啊，看看怎么样。
3: 啊，就啥能量合计啊？怎么输液呀？
4: 哎，对。
0: 那输液能量合计。
3: 啊，这怎么输啊？
4: 你是静脉输啊？你找兽医。
0: 静脉输找一个兽医。
3: 啊，那行了。
4: 再看看那个要找兽医，再看看心脏功能怎么样。要心脏功能减弱，他给用点强心剂啊。
0: 再找个兽医看看心脏功能怎么样，不行再用点强心剂啊。
3: 行，谢谢。
0: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哈。那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还有动物疾病以及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58815799 85815700。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79和85815700空线。咱们来继续迎进，这是白山的于女士。你好，于女士。
5: 你好。
0: 哎，请讲。
5: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先生，他有3个姐姐，然后他和他3个姐姐的户口都迁出吉林市了，迁出之后那个土地还在吉林，但他那个现在确权他就是能回去确权吗？
2: 土地承包权确权咱们已经过去了，这个事儿你说这是不是能继续延包啊？
5: 对，他那个延包，然后
2: 延包现在就是说他姐姐和他只要是没有公务员身份就可以，还可以继续延包。
5: 但是他已经是那个黑龙江省的那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的成员了，但是他的户口和那个土地并没有迁走，可以继续延包吗？
2: 我跟你说了，只要不是公务员身份，就是他土地可以继续延包。
5: 跨省也可以。

0: 回去是吧？
1: 你看贾老师
0: 他就是继续延保，
1: 对，说好几遍了可以继续延保，只要不是公务员身份。
0: 但是我们咨询镇里，镇里说是你已经成为别的那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了，就不让回去那个做这个延保了，说只能在户口还带的人做。
2: 黑龙江算不获得土地承包权呢？
0: 没有，
2: 那就不影响他这个土地延保。
1: 正常咱老师给您分析您这种情况不影响土地延保，如果这个像您说的镇里要是说不允许你延保，你让可以让他问问有没有这样的政策，如果有的话让他拿出政策啊。于女士，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嘞，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还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农机专家李社潮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 8581-5700。尤其是大家咨询这个政策的问题，要看很多朋友都给我们留言，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再次跟大家说，有政策的问题一定要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和8581-5700，向我们的专家来进行咨询哈。我们来继续看看，这是有一位朋友哈，他说想问一下李世潮老师，他老师我这个25年买的这个农机呀、买的拖拉机，买的这个80马力的，他说这个农机补贴还没下发呢，他说这个得啥时候发，想问问老师。
3: 啊，他这个他说的意思说他的补贴手续可能已经办完了，然后就在等待过程中。现在吧，这按5年这个补贴资金，由我们省财政的话，在当年的话已经拨付到各县的财政部门了。那具体发放的话，由各县市区根据本县这个这购置补贴实际情况来决定它的发放进度和时间。他就是啥呢？他看看就是说啥呢？假如说他是说通过手机这个 APP 来办理的，那应该显示出他这个就是说他办理出来什么状态。假如来讲吧，就是说出的结算的状态的话吧，他就等待一下子。要是说假如他显示的有些疑问的话吧，他首先他应该到他们县里边的农机购置补贴办公室去查一下子，就是说他这个吧程序和流程的话是不是正常的。假如正常的话吧，就继续等待。再一说啥呢，就是说这些程序都符合以后登出结算状态的话吧，要想问这个详细情况的话吧，请他咨询他们县财政局的农财科，他这个具体的话吧是这个补贴资金的发放部门，他也可以就是说可以咨询一下他们乡镇的财政所相关人员，也可以就是咨询一下的2025年这个补贴的发放时间。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

0: 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金色吉林，吉乡振兴，白山松水，吉祥吉林。吉林乡村广播国庆七天，每天10:30到11:00，国庆特别节目带您云游吉林，一天一座城市，感受金秋美景，体会别样风情。一直有你，会养生，会健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推荐官，丑丫的朋友圈，小题故事会，乡村日历，用心陪伴。

0: 温情不断，共同祝福祖国山河锦绣，华章盛景。
1: 我们问一下那个，
2: 今天我装了40多。
0: 听百姓声音，
3: 看乡村变迁，
0: 讲振兴故事，
4: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5: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0: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3: 把脉农村发展，
0: 紧跟农业方向，
3: 奏响振兴篇章。
4: 家国同庆，丰收同行，欢迎回到乡村振兴直播间国庆精编版，我是郭亮。像节日期间依旧忙碌在田间养殖场的父老乡亲们，道一声辛苦了。
6: 大家好，我是梁岩。今天呢，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兽医专家张守义，还有农机专家李社潮也是继续在线。不管呢是农机作业、丘整地规划，还有农村经营，还有畜禽防护管护的问题，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咨询。我们继续来迎进松原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7: 你好你好。
6: 哎，请讲。
7: 我这个地吧，地的事儿。
6: 嗯，
7: 我这地吧靠四当边子，我还靠道缺钱吧，就给我缺里头了，就是那个分地钱我四当边子20亩吧，是吧，白给嘛，给缺里了。我存着钱，我要钱，是我地多，咋回事得咋整。
6: 嗯，徐丽老师。
7: 嗯，
8: 现在你就说看个你砍啥了？
7: 没有没有，是些地，
8: 那不还是影响吗？这个可以给他钱，就是你假如拿出来按照土地承包的时候，他相关的那个你们村里面就给你承包的时候，他也
7: 我拿着可拉着你家大本上村下去了，说我那地多。分钱的500米，500米一个垄，现在是那个我拱地头子拱的了，就700米。我哥已经够叫他跑去，没有700米呀，他就找700米。
8: 嗯，你在村里面不同意上乡里找的，行不行？
6: 嗯，
7: 他我们这家家都村要钱呢。
6: 如果村上不同意，可以到乡上去找去，周先生啊。
7: 就镇呢，就水镇呢，就镇呢。
6: 嗯。对，
7: 好，
6: 你们可以一起去啊，要是有跟你一样情况的啊。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动物疾病啊，还有这个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还有一部是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群哈，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呢，这个加号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这还有一位朋友哈，这个给我们留言了，在他说想问一下徐丽老师，他老师第一轮和第二轮土地都分在娘家了，出嫁之后啊，户口迁到婆家了。他说娘家拆迁了，然后我在婆家也没有分到土地。他说这个现在二轮延包，我还能在娘家要到土地了吗？想问问老师。
8: 如果土地拆迁了，给你补偿到位了，那你这二轮延包就没有你的事儿了，知道吗？
6: 嗯。看看这个拆迁的时候给不给您这个赔偿到位啊、补偿到位。
8: 对，
6: 嗯，好，非常感谢徐丽老师。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空线，还有是8581-5799，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哈。继续迎接，这是四平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9: 哎，你好。
6: 你好，请讲。
9: 我想那个咨询一下，我就是多咨询讲那个半哪人地。嗯，确权到我的名下了。嗯，到27年不能收回去不得。
6: 嗯，徐丽老师，
8: 你想说你父母的地确权到你名下了，对不对？前面没听到你太清楚。
6: 嗯，
8: 是不是？
9: 就独生子女，独生子女俩这半儿地。
6: 您是独生子女奖励半份儿地。
8: 半儿地啊，
9: 对，
8: 那个能继续延保。
9: 就是到什么到2027年不就还能继续延保呗？
8: 对，
9: 他的地方是怎么的，一家一亩半地，一家一亩半地，我母亲独自与这几家谁都分的。

0: 积压怎么办？
1: 是，我说可以拒签呗。
0: 啊，就是身上往回要，他就不给签了吗？
1: 是用什么理由往回要啊？
0: 那就是2027年出生子女，不就是都小孩都超岁数了，那不能，那时候讲是18年呐，18岁呀、啊。
1: 你现在不说给你确权确到你的承包经营权证上了吗？
0: 对呀、啊，
1: 确权了就不能收回的。
0: 啊，确权是不能收回的。
2: 嗯，
1: 对。
2: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刘先生？
0: 没啥问题了。
2: 嗯，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动物疾病啊，还有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哈，来进行咨询。你看咱们这个视频号里有个钻石啊，刚才您说这种情况，老师给您进行了一个解答，您最好啊，拨打热线。然后这样面对面的把您家这个详细情况跟老师说一下哈。您说这个一轮二轮分地在娘家了，然后出家户口迁出了，现在就说娘家还有没有地，当时这个拆迁也没有拿到一分钱，您具体啥情况啊？您不能说是这一句一句的冒出来，是不是？咱们一定拨打热线把详细情况跟咱老师说一说，给您具体详细的分析分析哈。那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现在是0431-8581-5788，8581-5799空线。大家呢可以抓紧来拨打，抓紧时间来拨打哈。这是有一位朋友说想问一下这个老师，说这个繁殖母牛的补贴得还没下来，他说这个得到啥部门去问一问呢？再问问老师。
3: 繁殖母牛补贴搁这个县里面啊，都有的是。享受补贴线有的可能没有，具体问看县里面畜牧局。
2: 嗯，问一下县里面的畜牧局，看看有没有，然后如果有的话，什么时间下发啊？好嘞，咱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到这儿。那大家有这个问题呢，一定要拨打热线，现在是0431-8581-5799空线哈。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不管是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还是有这个动物疾病啊，以及咱们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福渝的高先生。你好，高先生。
4: 哎，
2: 哎，请讲。
4: 主持人。
2: 嗯。
4: 我就咨询一下子，我说这个土地的政策啥呢？现在我们这把机动地，小社的机动地有10亩，
2: 嗯，
4: 能不能这轮能不能给老百姓，没是不申生的人口能不能给分开，能不能给他们分了？
2: 嗯，咱们徐丽老师。
1: 就是就看你们，就是你这小社的集体经济平原消费，大家同不同意给新出生人口？如果同意的话，可以。
4: 哦。
2: 嗯。
4: 还有一个事儿，你说他这补贴烂报，补贴那个不点黄豆，不点黄豆也就报半晌来地，这不欺骗国家吗？
1: 那你这个你就只能上乡财务所去那啥去。
2: 嗯。
4: 哦，上我们。
2: 嗯，对。
4: 上滔州镇上去报上。
2: 对，你有证据的话，到乡财政所去提供证据啊，去反映情况啊、哦，高先生。
4: 哎，谢谢你们这节目啊，我老关注你们这节目。
2: 啊、哦，好嘞，高先生。哎，
4: 越报越火。
2: 哎，好嘞，感谢对咱节目的支持哈。以后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给咱继续打电话，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还有位朋友，他说想问问徐丽老师，说老师我家房后园子种的黄豆，这种情况下给不给这个黄豆生产者补贴呢？老师，
1: 就看你是不是在承包地的范围内。如果是在承包地这个面积内，完了之后要求的那个年纪要求最低耕种的亩数也够，就可以上报。
2: 嗯。好的，非常感谢徐丽老师哈，主要还看您在不在这个承包地的范围之内，如果在的话就可以上报得到这个补贴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关注节目，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有问题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

0: 店哈，详细的把情况跟咱老师说一说。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还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燕，还有我们的这个农机专家李社潮。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群哈，你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呢这个加号，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继续迎进，这是石家庄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1: 你好。
0: 你好，请讲。
1: 这样，那个我这是城镇户口，这个打算把户口弄到村儿里，看看有什么政策啊，张师。
0: 您是城镇户口。
1: 嗯。
0: 想要把户口迁回农村。
1: 对。
0: 哦，能不能迁回？您在农村有房子呀，还是啥呀？
1: 有房子啊。
0: 哦，你以前是农村户口是不是？
1: 对。
0: 哦，咱们徐丽老师现在能迁回吗？
2: 户口如果是被当地的公安部门派出所同意，以前可以迁回去。至于有什么政策，有什么福利，那就看你了。你迁回户口后，你这个村，你当地集体经济组织认不认可你？人家当地有没有什么政策？这个我们的承诺。啊，对，啊。
1: 哦，还得问问这个村里啊。
2: 对对。
1: 哎，好嘞，好嘞，
0: 哎，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现在是0431-8581-5799空线哈，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继续迎进，这是白城的高先生，您好，高先生。
3: 喂，谢谢。
0: 哎，有什么问题，高先生？
3: 我想问一下，我是113的，我使用也不到一个月，开多少钱呗？
0: 您是想问一级残疾补贴给多少钱是不是啊？
3: 嗯
0: 啊。嗯，徐丽老师。
2: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这残疾补贴这块我真不是太了解。
0: 嗯，他问一下这个民政吧，是不是？
2: 对，问一下民政。
0: 嗯。
2: 在家里面孩子有手机的，可以在手机上查一下就知道了。
0: 嗯。
3: 哦。
0: 嗯，或者在手机查，或者问一下民政部门啊。哦，高先生。
3: 好了。
0: 哎，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好，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8581-5700空线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我们来迎进，这是一通的孙先生，想问这个家里养的马的问题哈。你好，孙先生。
4: 好。
0: 哎，请讲。
4: 那个，我这马吧，就是拉稀，马不在拉粪蛋嘛，它就拉稀，现在20多天了，我得用点药，灌药。这也不太好，但是体温啊正常，吃草啊正常，完了瘦了就是。
0: 嗯，咱们
4: 咨询一下兽医，看看能不能有啥办法。
0: 嗯，张老师。
5: 嗯。让他们买点这个猪小子啊，这个健胃啊，去买点这个益生素。
4: 益生素。
5: 啊。然后
4: 问一下，
5: 一个礼拜看
4: 看
5: 怎么样？
4: 再说一遍，我听着。
0: 买点助消化的药，益生素。
4: 好，益生素我买了，那玩意是灌的，是喂的。
5: 饮水拌着可以，但是确保它吃不了啊。
4: 啊，主要就是这消化不好。
5: 对，这主要还是消化不好啊。
4: 主要是。
0: 嗯，
4: 反正我用的打针的药那不行吗？
0: 你用的啥药啊？
4: 我这主要吧就都兽医给拉进来，这灌六副中药了。兽医说是不让打这个，不要打针，他说打针对体不好。
5: 对，打针没必要。
0: 嗯，
4: 他说打针怕他皮打坏了，完我没敢打，没打也不见好，灌六副了。
0: 老师不说嘛，这个打针没必要。嗯。
4: 打针没必要，就灌药，就是
5: 就灌药。他要沏茶做太多很好，中药啊，你也不记得给他灌了，就管就是调理胃肠功能啊。
0: 对对，主要调节胃肠功能，调节胃肠功能。
5: 然后就抑制素，调整维生素啊。
4: 好好，这抑制素的话都买了，买了我还没给他整呢。
0: 那你得喂呀，孙先生，你买了完你搁那搁着，完不给他用的话，他能好吗？是不是？
4: 我昨天刚买回来的，收的药昨天才灌完，没见新。然后我说，这回我再想法给他灌灌。
5: 对，你灌个一个礼拜左右，喂一个礼拜左右吧。
0: 得灌喂一个礼拜左右啊。不是说你灌个两三天就能看见效果的，别太着急。
4: 一千斤体重，我喂的量的应该多少啊？
5: 我这个他我们买的那个瘦容里有说明，多一点可以。
0: 您一定看一下这个说明，因为可能不同品牌含量的它这个用量不一样，一定按照说明书用量啊。
4: 那药上有说明啊。
0: 对对对，或者你到社药店问一下那个就是卖药的这个人，让他帮你看看啊。
4: 行，他让我说明，我找人家请你给我看看。
0: 行，好嘞啊。
4: 好嘞。
0: 好，咱们也和您说到这儿了。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动物疾病啊，还有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呢，向我们的专家来进行咨询。尤其是大家有这个政策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专家哈，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还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农机专家李社潮。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看到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线空线，大家来拨打哈。我们来迎进黑龙江的程先生，你好，程先生。
6: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
6: 你好，我叫陈文忠。我爱人嘛是。
0: 您这样，程先生，咱先把身后的收音机或者是这个直播关掉，再提醒所有打进热线的朋友，一定要把身后的收音机和这个直播关掉，咱们就通过电话听筒来说，否则不同步啊。
6: 好，我看你直播呢。
0: 你把直播先关了就可以，然后咱们通过电话听筒说就行。您就说您的问题就可以啊。
6: 我爱人嘛，他是土地，2003年，二轮承包地卡是两户，就是我岳父王金成一户，还有我内地王波一户，土地是分开的。2018年确权，没经过，就是王文英王爱人签字，就是强行把两户合并在登记在王文波名下了。然后我找镇长，就是那个农业站站长说调出那个地卡是两户，完盖的章，一样完了确权，这是两户，现在我们就要求把这个两户，当时我们那户单独分开，看我这事能不能分开。
0: 您爱人是和他和您岳父还是和他弟弟在一个合同上啊？
6: 因为我岳父岳母都去世了，我们内地也去世了，2024年去世的。
0: 那他们四个就是您岳父岳母一个合同，您爱人和他的这个弟弟一个合同。
6: 是我岳父岳母和我爱人，他们三口人是一个合同。
0: 然后您这个小舅子自己单独一个土地承包合同。
6: 对。
0: 然后他们确权确到一起了。
6: 对，确权是说网不上。
0: 行，咱问一下许丽老师。
6: 对，好，谢谢。
2: 这次要分开的话，那个你就是这次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你提前跟村里申请，就是我这个土地承包权我要单独登记，行不行？
6: 啊，是这样。我听明白了。现在是你们五月份就申请，因为2026年就开始延保，但是镇里
7: 今年家庭是什么？
6: 他们不配合，他非得要找谁？要不找小舅子媳妇协商，村里跟镇里现在不给办这事儿。

0: 要么起诉。
1: 这是一个起诉的事儿，你起诉嘛？他现在不让你种地呀，还是什么呀？不给你补贴呀？
0: 就是这是镇里那个对方协商了，说镇里不同意，不说啥呢？对方不同意，不给分，就是我们这户土地不给分出来。
2: 啊，就是，你小舅子的这个土地，他不是单独的土地承包合同嘛？然后他这个土地现在是由他妻子继续耕种，是不是啊？
0: 对。
2: 他那土地承包合同上都有谁呀？
0: 他那土地承包合同
2: 啊，就你小舅子啊。
0: 他那土地承包合同写的是三口人
2: 啊，就他们三口人。
0: 哎。
2: 啊，然后现在是你们确权确到一起了，然后你小舅去世了，然后他爱人不同意把这个土地确权证分开，是不是这意思啊？
0: 对对对。
2: 啊，是这样，徐老师。
0: 嗯。
1: 你们是不是还要你们老丈人地呀？
2: 他媳妇儿跟那个他岳父岳母在一个土地合同上。
1: 对，那假如说他光要他媳妇自己就不存在问题呀。
2: 嗯。你小舅子媳妇儿为啥不同意啊，程先生？
0: 他就不给。
2: 啥原因呢？
0: 这个啥原因吧？村上我找村书记会计了，他们说啥呢？说公家不能回来要地。
2: 程先生，您跟您爱人跟你小舅子媳妇啥都没联系啊？这亲里亲戚的。
0: 哎呀，不用提了，因为有很多这里有很多事情。这事吧，
1: 你这样的，你就是需要上县里仲裁去吧。
2: 嗯，
1: 你是属于土地纠纷呢。
2: 嗯，
1: 不是说的咱们涉及到政策的事儿。
2: 嗯，
1: 家族之间的纠纷，
2: 对，
1: 先尽量别上法院打官司，因为法院你这种纠纷很难受理。
2: 嗯，
1: 就是你就是上县里面需要仲裁，仲裁你那个土地承包权都包括谁，行不行？
2: 嗯，
1: 裁决书下来的村民肯定就得申诉。
2: 嗯。
0: 这个事儿吧，镇长跟
2: 程先生，您听我们说，您找镇长可能也不能给您解决问题，您到这个县里面进行土地仲裁，然后裁决出来之后，这个土地归谁，然后咱们拿着这个裁决，到时候村上看看能不能就给咱分户了啊！您先确认这个土地的这个仲裁归属啊。
3: 好的，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也感谢徐丽老师、张守义老师、李社潮老师为农户答疑解惑。再次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祝愿咱们吉林
4: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和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和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速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5: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6: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5: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

0: 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即将进入的是未时，未时小肠经当令。
2: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9: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0: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2: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3: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4: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5: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7: 哎，我真的。
1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7: 去就去。哎，那个，
19: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今当令。
1: 我是你的小长，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锦绣乡村，丰收敬祖国，乡村推荐官国庆特别策划，听吉林乡村振兴领头雁讲党建引领好做法，看特色产业蓬勃生长，见证吉林新农人扎根沃土，用累累丰收绘就乡村振兴崭新画卷。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

0: 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在镇南县建平乡大岗村，依托党建引领为根基，走出了一条村民共建、农旅融合的乡村振兴蝶变之路。
0: 说到大岗村啊，其实你看，从咱们的这个地理资源优势上，坐拥鹤乡候鸟的迁徙生态资源，这就为文旅发展赋予独特的生态底色。那么2023年的时候，大岗村也是成功入选了百村示范村，而且扎实的基础大田的产业，包括同步培育的还有肉羊的养殖啊、木耳栽培，尤其是一会儿要跟大家好好的去说一说这个阳光玫瑰葡萄，还有庭院自营经济等等，从而呢让现在的大岗村深耕桃旅融合发展，夯实产业顶盘。那今天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镇南县建平乡大岗村党支部书记石云红，咱们也透过云红书记的介绍，与大家共同分享党建引领蝶变路、农旅赋能大岗村的好做法、好实践。来，云红书记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先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受邀来到这里。
0: 嗯，欢迎您。
1: 嗯，欢迎书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提到大岗村哈、啊，曾经是远近闻名的深度贫困村。那如今刚才通过我们的介绍，不仅这个稳定的脱贫了，同时还成为了省级的这个百村示范村。也请书记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大岗村现在的相关情况，包括我们村容村貌的一些情况。有请书记。
2: 好，下面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岗村的相关情况与村容村貌。大岗村呢位于吉林省的西北部，地处松嫩滨平原，辖区面积一共是29.7平方公里，下辖有5个自然屯，有前大岗屯、后大岗屯、小马场屯、西北沟屯，还有一个三八羊场屯。全村呢现有户籍人口呢是1332户，2871人，常住人口是800多户，还有1809人。咱们村的耕地面积呢一共是有确权面积是2280多公顷，林地面积有360公顷。全村呢共有党员呢58名，村两委班子非常健全，村委是5名，支委5名，交叉任职3名，平均年龄只有48岁。咱们2015年呢，全村当时的户籍人口是1352户，2982人，当时建党立卡贫困户是了672户，1425人，贫困发生率超过了51%，这是一个典型的深度贫困村。当时呢，村里的可以说人多地少，土地贫瘠，基础设施非常差。可以用这些字来概括。农业呢产业只要只是以种植为主，其他呢集体经济产业呢收入也几乎为零。这样呢经过村民的收入也特别少。咱们村容村貌呢也非常底子非常薄非常差。是远近闻名的一个落后村了。从2013年呢我当选村书记以后，就是带领咱们村的两委班子，把这个从村民从村民最盼最怨最急最难的事儿着手做起，然后也通过集体把脉对症下药的方式激活了全村的发展。从2015年精准脱贫到现在，也借助咱们省工信包保的力量，然后我们镇南县县中两院这个包保的一个结果，咱们村现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村里头完善了村内道路，全部都硬化了，改善了村民的居住危房，然后打了抗旱水源井，开展了庭院种植的模式，另外呢咱们发展了特色的一个产业，开始培育了玉木耳，然后又转型种了桃子，最为突出的就是咱们的蓬勃的一个阳光玫瑰示范园区，现在发展的特别好，这也是作为大岗村的一个名片。另外呢，咱们村这个附属的产业，你像养殖，搞庭院养鹅、庭院养羊的。这些产业作为一个附属产业，为咱们村日后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0: 你看，
1: 哎呀，
0: 你看看，说说大岗村哈。刚才说了，咱们是深度贫困村，可是13年后的大岗村，大家再听一听。石云红书记啊，2013年来去担任大岗村的党支部书记，深耕一线，而且呢，现在的大岗村，大家知道，从这个人口结构上来讲是个大村，所以说呢，对于大岗村的发展啊，这个方方面面事无巨细都要在心上，无论是村民哈所有的指数，包括每个家是怎么去发展整村发展的产业，方方面面，咱说村子富不富，关键得看支部。大岗村党支部啊，其实在抓班子建设，包括尤其是发挥这个整个党员的带头作用上，好像有很多自己实实在在的好做法和好实践。袁宏书记也给我们介绍介绍这方面咱们村的好做法。
2: 好，大岗村呢，能够在短短的几年内呢，从贫困村，发展到现在的示范村，看从2025年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2万元，超过2万元，到村集体经济也超过了100万元，这样一条蝶变之路呢，确实是以一个党建为引领，产业为支撑，咱们发展到今天，这样呢，咱们关键是呢，充分发挥了一个基层组织的一个领导核心的一个作用，咱们村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党建加乡村治理的一个体系，以发展特色产业为支撑，以创新呢治理机制为保障，形成了党建引领在全村全面振兴的一个大岗的一个模式，这是我们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模式。第一呢，就是一个咱们得完善一个硬件措施，完善咱们这个打造咱们这个就叫强化我们的一个党建的一个阵地。从2016年开始，我们逐步呢就把我们那个我们组织阵地建设，现在就是通过几年的改造，给村民一个很好的一个办公的一个环境的一个大厅，这就是硬件措施，也是夯实了一个党建的一个基础。第二呢，就是我们规范组织生活，大岗村的党支部嘛，我们是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的，这也是在持续提升我们党组织的一个治理能力呢，带动发展能力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第三呢，也就是带头人的队伍，就是强化我们带头人的队伍。通过2013年持续到2026年，我们经过三轮的换届，把我们现在这个党组织班子，包括村会的班子，已经就是把这个重点呢，就是把这强化这些村干部的一个履职能力上，就是把我们那个基层那个你说都在看支部嘛，因为支部村看村，户看户，这样是党员这个看事得看干部，是不是？所以说我们的干部能力是村上的干部能力、办事能力、服务能力是特别强的，这也是我们服务能更好的服务老百姓的一个根基。通过那个攻坚以来哈，就是脱贫攻坚以来呢，我们大岗村党支部先后获得过咱们镇来县的标兵组织党组织，获得过五星级的党组织，然后我本人呢也是受过荣获过镇来县的最美扶贫人物，包括市三八红旗手，今年呢还被评为市劳动模范，也是咱们镇来县的一个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也就凸显了党建引领的一个作用。
1: 刚才提到了村子富不富，关键看支部。你看我们刚才通过书记的一个介绍，大岗村在整个这个班子建设也好，包括来发挥我们党员带动的一个示范作用也好，有了扎扎实实的一个工作。而且其实说到大岗村，刚才书记在介绍的过程当中，56名党员，这可是一个对一个村子来说不少的一些这个党员人数了。所以通过我们这样一个支部的一个建设，党建的一个引领，现在看到了我们大岗村蝶变的一个发展之路。当然围绕着整个发展来说，我们说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大岗村作为传统的农业村哈，玉米小冰麦是主导的产业，怎么来践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既要守好我们的粮食安全，同时又来帮助我们的农户进行一个很好的增收，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工作，也请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因为大岗村吧，它的主导产业就是农业种植，然后也是以玉米种植为主。我们村最大的资源呢就是土地，全村呢辖区你看耕地2280多公顷，这个是主要以种玉米为主。 这两年呢都是在做这个在摊产提升上我们下功夫，村里呢就是也是因地制宜吧，我们确实是在谋划大田种植怎么样能够提高那个单产能力上下了点功夫，帮助老百姓呢，比方说我们村里头成立一个自己的一个发展公司，通过集采集供的方式，想方设法。

帮老百姓降低他的生产投入，这是一个手段。第二呢，就是我们也是就是推广咱们也是咱们全省在推广的水肥一体化技术，就是普及，让老百姓让老百姓能够科学化的种田。都通过，你看今年呢，今年我们的水肥一体化的覆盖率就达到了80%以上。这样呢就是。

0: 量，就整个量能增值500万斤。这个玉米产量，这是为咱们保证粮食安全，也是做了一个小小的贡献。另外这是对老百姓来说，也是对他增产增收上是有很大的一个收获。另外呢，就是这个特色产业呢，就是庭院种植，我们还发挥就是老百姓那个庭院种植的优势。大岗村的庭院面积特别大，我们村就是全村统计，庭院可利用庭院面积能达到将近100万平，就是100公顷。这个是很惊人的一个数字的，平均呢每户都能达到1000平以上。这两年就是我们就是因为它有特殊的就是面积的优势，就首先就是跟对接，我们对接地理长春地理标志协会，然后就是发展庭院种冰麦。大岗村的庭院冰麦是很有名的，我们当地那个县中两院呢，年年就是就是采购的时候就是优先就是首选我们大岗村的庭院冰麦。大田种植不多，我们大田是玉米和就是都是玉米为主。大田不种，就是在这个庭院那个小冰麦，它就是确实是绿色的、生态的，所以说特别受这个就是消费者欢迎，而且我们这个市面上买不到，全让内部采购了。
1: 您刚才提到这个哈，就是好多的消费者说，哎呦，这么好的东西，怎么样才能让很多的消费者去购买得到咱村里切切实实的良心好物？其实大岗村这两年大家能听得出来哈，你看村民富不富，关键在支部，咱们支部的党员干部力量哈，起到示范的作用的同时呢，不仅围绕咱们乡村振兴在传统产业上面让大家夯实基础，更在特色产业上下足了功夫。现在呀，在大岗村哈，刚才说围绕这个产业咱们是遍地开花。早年的时候村里面的这个玉木耳大棚其实也转型，今年还种上了仙桃，对吧？打造了岗上红的这个品牌。咱先不说别的，也问问书记，其实产业做转型是需要深思熟虑的，也是需要基于很多方面的因素去考虑的。当时是基于怎样的考虑要去做这个？咱这个仙桃和其他地方有什么差异化吗？
0: 说起这个仙桃啊，这个是确实是我是下了很大的一个决心。玉木耳产业呢，我们是从2016年我坚持到了2024年。那时候就是玉木耳是也是一个确实是咱们农科院李玉院士团队他新研发的一个新型的一个菌类产品。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个东西，生态环保，然后还有特别有营养价值，但是它的口感呢一直不被消费者接受，就是它的复购率很低，我们在销售上遇到了瓶颈，这样呢就是在2024年呢也是受我们帮扶工作队这个引导，再加上我们乡政府乡党委的支持鼓励。然后我就下定决心，咱们得转型，在这个基础上，因为我们的玉木耳走过的流程也是非常，其实挺好的，我们也经过SC 认证，然后注册了贺雨晴的品牌，当年呢，我们那个也能给老百姓务工增收啊，将近30户农户在我们这长期务工，每户人均收入都能在5000元以上，主要就是针对销售当然有瓶颈。我觉得一个产业就是说咱们要确实得要看清它的短板，要及时的就是转弯，得学会转弯。那是通过2023年的时候我参加一个就是巾帼英雄培训的时候结识了吉林的桃姐，也就是吉林第一桃那个周姐，去了她的看到她的桃，我们培训结束了，我专程去了他的一个基地，看到他的一个产业发展。回来呢，我就跟我的驻村干部、包村干部跟党委汇报，我觉得这个产业很有潜力。他就是说，投入了基础投入好了以后，每年只需要人工打理好了，精细化管理就可以了，不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然后他有个很好的一个产出。另外呢，也是受我们村这个葡萄，2024年的时候，我们的葡萄产业已经发展起来了。受它的影响，我们也想多元化的发展这个大岗村的果蔬产业。这样呢，我就决心转产。

0: 党委提出这样的想法呢，当时党委特别支持，我们就是很快的，就是把这个就形成就是计划就落地了。
1: 嗯，
0: 2024年呢，我们引进了桃姐的吉林桃姐的，一共是3200株桃树，一共是7个品种。
1: 嗯，
0: 今年呢初步挂果了。口感去年也结了一部分果子，
1: 嗯，
0: 今年我们为了因为那个基地吧，我们种了几年的栽培了几年的木耳，它基地不是地力不是特别的好，需要打理两年，
1: 嗯，
0: 今年呢桃子结的不是很多，我们没有让它结那么多果子，
1: 嗯，
0: 我们想好好养养树，
2: 嗯，
0: 但是结来的果子我们吃到的那口感确实是很不一般，特别的好吃，
1: 嗯
0: 啊，这样呢我们有信心在明年让它封果，让它上市，也期待大家能够品尝到我们村的好桃子。
2: 哎呀，这个甜蜜的事业，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消费者来说也是十足的一个期待。当然，围绕着这个产业的转型，我们刚才通过书记的一个介绍，要开市场，当然在转型的过程当中要有决心，同样也要有一个接下来发展的一个信心。其实，在大岗村哈，刚才书记提到了，我们不仅有这个桃树的一个栽培，同样我们还有这个葡萄的一个栽培。刚才大家可能在看视频的过程当中看到了一串串硕果累累特别饱满的哈，这个阳光玫瑰葡萄，
1: 嗯，
2: 特别特别的美丽，
1: 现在市场表现这个葡萄特别好，
2: 对，而且依托呢我们大岗村的这个工信葡萄采摘基地，阳光玫瑰葡萄也是注册了港濑乡的一个品牌，市场的反响特别特别的好。那想问一下书记，当时基于怎样的考虑选择了阳光玫瑰这样的一个品种，目前在我们的经营模式上包括我们的整体收益上又带来了怎样的一个好的效果呢？
0: 提到这个葡萄啊，这个确实是是我特别兴奋的一个点啊，然后这个种植阳光玫瑰的葡萄也是受我们那个省工作队的一个引导和那个给我们的一个启发，当时我们村有一块这个就是未利用土地，一共是25000平，我们集中给他建设了个，就是在他们的帮扶之下吧，也利用我们村集体资金共同成立了一个，就是占地为25000平，就是10瓦栋大棚。
2: 嗯，
0: 这样呢当时选择我们当时的就是建大棚之前就计划了就要栽种葡萄。
1: 嗯，
0: 选定的品种呢当时也是很有胆量，因为阳光玫瑰在2019年落定这个品种的时候，它是一个高端的一个品种，它需要精细化的管理，而且需要特别精神的技术。这块呢，我们就是请来了，就是也是说由工作队帮我们请来了咱们吉林省顶级的农科院的一个顶级的果蔬的专家团队。由那个申博士老师一直带领的我们这个，他有个技术做我们的保障，然后我们就是有胆量把这个事儿。另外呢，我们村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执着也特别专业的一个就是农民，其实他仅仅就是农民，但是现在可堪称为我们村里头非常出色的一个果蔬产业的一个技术员，就是我们的翟翘师傅，他一直在我们这个园区作为技术指导，一直引就是。由我们那个果蔬团队的老师引领，一直到现在。而且这个葡萄在我们这落地以后，当时也是经历过有点磨难，肯定是起初的效果刚开始也不是很好，包括我们那儿地理位置有点偏低呀，这都逐渐的我们大量的上土上粪，没有任何的就是什么农药化肥的残留。整个咱们就是土壤的优势呢，就站在一个弱碱的优势。我们测过土壤那个值，就是在7.5到 pH 值在7.5到8.5之间，这就是一个弱碱那个土壤，这也就是为咱们这个果感提供了，这是我们果感好的一个，它是个前提，我觉得跟弱碱有关啊。等到2020年时候也是初步挂果，2021年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就分果了，一直到现在。这个果呢每年呢平均产量是在2万斤左右，这么大园区有的人会很惊讶，那就产这么点葡萄吗？其实不是，其实我们要想让它产量4万斤5万斤也可以的，为啥仅仅就让它产2万斤？是为了就是控制它的果的串数，是为了保障它的果感。吃上我们这个阳光玫瑰葡萄

0: 只要您吃了，就没有一个就是没有一个反响不好的。
1: 嗯，
0: 所有的都是我们没有网店，也没有说在哪个商超里头去那个布点。全是靠我们周边的群众，或者是所有吃过的人口碑相传，口口相传，通过我们的驻村工作队，加通过我，通过我们那个果园里的种植人员，然后微信宣传啥的，通过我们就可以销售到全国。去年上海那个石家庄的人都跟我采购这个葡萄，
2: 嗯，
0: 我们都能给他邮全国包邮的。
2: 那咱们的物流包括整个包装方面也都是非常成熟的，
0: 非常成熟了，
2: 嗯，
0: 这个就是所以说。谈到这个葡萄，我是特别有信心的。为啥？这个葡萄，我想啊，就是下定决心，一定要做成我们镇来县的一个名片。就是因为镇来县也确实在打造一个南岗子的一个菜篮子，北大岗的一个果盘子。我是特别希望能把这个果盘子给它做起来。
2: 太好了，今天呢邀请于红书记哈，围绕咱们镇来县建平乡大岗村的好做法好实践，刚才说到这个岗来香，对不对？岗来香这样的一个阳光玫瑰的哈这个葡萄的时候，它绝对跟你市面上吃的不一样，因为啊这个是未来可以说镇来的，对吧？一个果品的名片。那稍后呢和于红书记咱们继续来去交流大岗村围绕乡村治理，包括农文旅产业融合方面还有哪些好做法好亮点，稍后的时间继续回来。
3: 金色吉林，吉乡振兴，白山松水，吉祥吉林。吉林乡村广播国庆七天，每天10:30到11:，国庆特别节目带您云游吉林，一天一座城市，感受金秋美景，体会别样风情。一直有你，会养生，会健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推荐官，丑丫的朋友圈，小题故事会，乡村日历，用心陪伴，温情不断，共同祝福祖国山河锦绣，华章盛景。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锦绣乡村，丰收敬祖国。乡村推荐官国庆特别策划，听吉林乡村振兴领头雁讲党建引领好做法，看特色产业蓬勃生长，见证吉林新农人扎根沃土，用累累丰收绘就乡村振兴崭新画卷。
7: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今天与大家共同分享的是来自镇来县建平乡大岗村的好做法、好实践。上半时段我们说到，其实在镇来啊，原来我们说这个盐碱地上稻花香，而且呢还有镇来五珍等等。可是咱不知道，其实在整个大岗村啊，以特色产业种植之下，原来有这么多特色的果蔬等着我们去好好的品尝感受。上半时段去聊到，其实大岗村方方面面现在产业遍地开花，也想问问云红书记，其实在大岗村庭院经济这两年做得也特别的扎实，而且啊，许多村民的房前屋后，你像是种这个小冰麦呀、辣椒，咱村怎么把这些小庭院变成这大经济的，在你们村是咋实践的，也给我们分享分享这份好做法。
8: 好，这几年呢我们都一直在做这个一村一品的探索，就是作为发展庭院经济的一个探索，这是大岗村的小冰麦，就是也算我们重要的庭院的一品，另外呢，也是说在我们省工信厅保保单位，然后驻村工队，就是那个指导下吧，他们确实引领，就是带领我们，给我们出思路，想方法，另外呢，也结合我们村上特殊的一个就是自身那个能力的优势，把我们全村整合了。我们2023年就开始，我们是以那个村班子带头，两委成员，然后整合了我们全村一共是120多户农户空白庭院。就是由我们村上那个小组长啊、两委成员呢，然后给他包过来，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然后统一指导，这样呢，然后那一年从23年开始，就把这个把空白庭院我们充分的利用，让老百姓呢就是稳稳的他拿收入，他拿托管这个庭院这个面积的收入，另外他拿一个管理的收入。这样呢，他这个收入就是他没有风险。我们就是连续持续了2年，这两年这种托管的模式，在我们建平来说是一种特殊的一个这个做法，引导老百姓呢，就是让他能够有胆量能看到，这个小庭院是可以有大收入的，不然呢，老百姓那种固化的思维就是种上大苞米，有点就是不让他。咱们就是为了能引导他，让他那个庭院经济利益最大化，更好的利用那个庭院的面积，从2025年开始呢，我们的农户就自主性的，不用你托管了，我自己来种了，今年就是我们就把这个彻底的，就是老百姓能够自己放开手，自己来发展他的庭院。 这也是他们的一种增收模式。
9: 嗯，刚才通过书记的一个介绍，你看在咱们这个大岗村哈，庭院经济的发展最开始靠的是托管的一个方式，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在循序渐进的引导大家这个把这个种植改变为小冰麦也好，辣椒也好，其实通过托管的形式也是给大家在种植上树立了很多的一些信心。所以现在我们的很多这些庭院经济的负责人，包括我们的很多农户，开始自主的进行种植，把我们的小庭院真真正正的做成了大经济。而且说到大岗村，基于我们的区位优势，包括我们介绍的采摘基地等这些优势的条件，那在接下来农旅融合发展上，是不是也有很多的一些计划和想法呢？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
8: 是的，因为大岗村啊，就是是一个在我们县来说，大岗村算是一个中心村。它是一个比我们村比较大，地理有它很好的一个交通的一个地理的优势。在我们镇来县的一个北端，地处就是它是内蒙扎兰特旗的一个就是一个交汇处。另外呢，镇来县最有名的九龙山的苏高雪马场，还有万宝山那个湿地草原公园，这是都要路过我们村，这是必经之路。借助这个就是交通便利这样一个优势吧，我觉得我们村有这个优势来发展我们村的农旅产业。另外呢，还有咱们这个果蔬这两项的果蔬基础，先前有了葡萄，然后现在咱们又有了桃子。另外呢，我们下一步的一个打算呢，计划呢，就是把葡萄呢，就是我们的工信葡萄采摘园，想把它做到就是多元化发展，葡萄的品种让它再增加一些。去年开始，通过几轮就是谈判吧，我们把这两个园也就是依托产业，就是企业家的模式来发展这两个就是大岗村的果蔬产业。我们就是引进了咱们长春的洛克菲勒商业学院，把他们引到我们村承接了我们村的就是这个两个园我们想借助企业的力量把这个产业给它规模化，就是市场化经营，让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儿，这样呢，我们就是可以就是毫无顾虑的把这个农民在这里该打工打工，我们该在里头做技术指导做技术指导，产出了那果呢，还由他们来帮我们报销，这样咱们就是实际上村里就做了一个是稳赚不赔的一个生意，另外呢，依托企业呢，还能把这个现在他们有很好的一个规划，计划在我们村在建设将近是。计划是三百亩的一个葡萄园区的一个计划的建设，可研已经做完了，现在正在谋划它的一个下一步的一个就是基础上的建设、土地整理呀，另外还要引进一个蝗虫养殖，这都是大岗村未来的一个产业的规划。这样呢，就把我们这个村再结合我们村的特色的庭院经济，你看老百姓将来园子里种的冰麦呀，特色的一项可以说像辣椒是一个成型的一个产业了。另外，我要引导老百姓，庭院里的什么果。各种菜，鲜食玉米，都可以作为这个一个沿线的一个旅游沿线的一个经济。我们要利用就是大岗村特有的一个资源，能把人能招过来，能引进来，能让也能留得住。大岗村呢，就是现在吃的条件都非常充分了，像什么我们村的农家乐，那个什么火锅店、烧烤店。这都具备。
10: 刚才书记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我相信好多的村哈，隔屏都发来了羡慕加一再加一。为啥呢？一个村真正的活力啊，就在于这个企业。我们怎么就能让大岗村这么多年哈，尤其是近两年引得凤凰来，这么多的一些企业愿意在村里面投资兴厂兴企，包括助力大岗村方方面面的产业好发展？其实，在我们看来啊，关键的底色在民心，因为在大岗村啊，我们。说真正的内生动力和活力在哪儿？党支部的底色也是在民心，因为在大岗村的整个的乡村文明，包括乡里乡亲之间的这个和睦，其实 书记13年了，作为大岗村的村书记，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也跟我们分享分享，在大岗村啊，其实你们在整个村容村貌啊，村里的风气啊，在这个治理方面，有你们大岗的哪些特色呢？或者你又是怎么做的？跟我们分享分享。
8: 在大岗村就是精细化管理这一块，我们做的就是主要是主要还是以党建为引领，这个是核心，核心力量还是在党建这一块。乡村治理这个是一个就是很抽象的很大的一个课题啊。刚开始提到这个基层治理的时候，像我们的村干部不理解这里啥，实际上我们每天那个日常的工作，日常的那个就是生活，都是在做一个乡村治理的工作。像我们目前现在已经达到，其实老百姓已经多元化参与了。你像通过我们现在已经到今年规范各种事项证明，有好多一些证明不需要老百姓多跑腿了，这也是我们乡村治理的一个就是应该是一个进步，它就是一个进步。之前滥开证明，所有的东西，无论是什么各个行业，到处都是村上证明、村证明。现在把这些证明就是都拿掉了，这是治理的一个进步。另外呢，我们就是整治滥挂牌儿。村上不能说的就是说啥牌都挂。村上就是把那些有一些把村级该干的不该干的都推给村上了，这就把这个门槛儿给我们都把这些牌儿都摘掉了，就把这些门槛儿把这些事儿都挡在这个门槛之外了，就是让我们这个村的两委班子能够就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在为老百姓就是为群众办实事的一个这个基础上，这也是我们一个乡村治理的一个进步。另外就是像一些各种现在我们今年的基层减负这一块，各种报表就没有了，这个确实是给我们基层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减压。这样呢真正的就是把给为民服务这一块能提升到一个档次来。另外最好的一个乡村治理模式呢，就是从2022年开始，我们村就是建立了叫爱心超市这么一个积分管理制度。这项呢就是让村民参与乡村治理这个积极性就上来了，这样呢把他们村民能够参与环境卫生整治，包括孝老爱老、邻里互助，培养那个优秀的一个学子啊，参加志愿者活动，这些呢都能量化为积分到村里，我们相应的给分30分、20分、50分、100分，这样呢就是村民可以用积分来兑换一些日常用品，像电饭锅啦，什么用日常就洗涤用品啦，这样的这个虽然这是一个小积分，但是确实激发了一个村民的一个大德志，用这个制度。

0: 动呢，也就激发了老百姓参加这个就是参与一个基层治理的一个积极性。从成立这个爱心超市以来呀，我们村一共是发放了近45,000元的一个小礼品，一共达到2500余件。这项活动爱心超市这个奖励机制啊，我们一直持续到现在，包括每年我们到节假日的时候，你像组织给老人像送医送药，我们组织我们村里头像志愿者爱心这个什么团队呀，这个确实是发挥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另外呢，村里头还完善了一个我们的村规民约，把这些移风易俗啊、社会治安呢、还有一些环境治理啊、邻里关系多方面都进行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规范，让村民能够就是倡导村民能够自立自强、勤劳致富，能带头移风易俗，不搞铺张浪费，这也就是在我们村确实取得了一个显著的成效。
1: 乡村治理是一个大事儿，但是它是一件件小事儿这样的积累起来的，才能够让我们的很多的一些群众的急难愁盼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哈，得以这个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当然我们的每一个村子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留守的老人很多，而在我们的大岗村哈，也还设立了老年服务中心以及孝老餐厅，同时呢还有民生服务员代办诉求，认领群众的微心愿。那在解决我们村民的这些济南筹判，包括打通我们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上，在咱们大岗村我们的党建引领之下做了哪些让我们会觉得特别特别暖心的事儿？书记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0: 现在就是我们基层需要解决的啊，也就是需要关注的群体就是一老一小。针对这一块呢，我们大岗村呢，就是也是在受这个我们全县的一个引领，率先呢就是成立了一个养老服务中心。这个中心呢，就是里面涵盖一个孝老餐厅，另外也有就是老人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场所，活动娱乐的场所。这个孝老餐厅呢，就是从2024年呢我们建设到现在呢，现在都属于试运营阶段。试运营期间呢，这两年呢试运营期间，我们全是靠我们党支部，就靠社会一个捐助的一个力量，包括去年这个咱们一个乐龄基金为我们捐赠了40,000元，这样呢维持了我们大岗村一些老人的一个就是日常的一个就是咱们给他解决中午餐的一个问题。这个养老中心呢，我们重点就是这两年最突出的亮点呢，就是每逢这个中秋节和端午节的时候，我们支部能够把全村留守的老人，独居的老人，另外还有留守儿童，都能给他组织到村里来过节，由我们村两委班子一个不落的陪着老人过节。就这一项举措啊，确实在我们村就是反响挺大，村民也认可，而且这些老人也高兴。我说当时我给我们村干部的启发就是，你把老人哄乐呵了，然后他的儿女在外打工的儿女就安心了，他也高兴。你看，不能陪老人回来过节的时候，我们是借助社会的力量，我们找企业捐赠。今年呢，我们找这个，今年就是，今年的端午节，你看，那个清华班，也就是洛克菲勒学院，他的一个清华班捐赠了我们的钱，我们购买的就是很好的食材，领着大家过节，老人其乐融融的。我们还组织就是给他们做了点那个就是娱乐的小活动，搞一些小礼品，这些老人特别的开心。这样呢，确实是，就是涵养了我们村的一个乡村文明。在外务工的老百姓，有的给我发微信，哎呀，书记，你们这个举措太好了，就是我们呢在外边打工，不能回家陪老人过节，你们能把全村的就这样的留守老人能组织在一起，给老人包饺子。我们做了有组织志愿者，来了20多名志愿者，给大伙包饺子做菜，就是。真的，这个就是很让他们，就是很让他们感动。这样呢，我就觉得，在我们接下来后续。

0: 去的一些村上任何的工作，他对我们都是有大大的支持的，
1: 对，
0: 也给我们点了一个很大的赞。
1: 您刚才说的这个确实，其实啊，现在村里啊老人多，空心化，这应该是很多很多村子的一个现状哈、和面貌。但是咋才能让这些老人留在这里安心，让在外打工的咱们这些儿女放心？这就成了咱们很多村书记哈、心头的头等大事，甚至比产业发展更重要的事情。得让咱们这些老伙计、老宝贝们每个人都能安享晚年，那就得调动哈社会各界的力量。当然，其实引得这些企业的关注，打铁还需自身硬。村里产业本身，包括整个村里的这个面貌，其实这些企业都是看在眼里的。所以，为什么这么多好的项目落在你们村儿？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因为看到一个村儿真正的这种活力和它的潜力在哪儿。当然，2013年到现在呀，石云红书记在大岗村13年了，是吧？这么多年不容易，带着村子走了十几年的产业发展之路。那接下来呢，站在大岗村新的起点上，也是围绕整个镇赖县的产业发展上，咱们还有哪些目标和计划，也跟我们分享分享大岗村的下一步和未来。
0: 提到这个大岗村的未来呀，实际上我真的之前在进直播间的时候跟李泽老师谈了很多，有很多的感触。然后我觉得大岗村是非常有潜力的一个村，然后它真的需要一个很强的一个班子来把它带起来。我对大岗村很有信心，我觉得就是我能够带领这个村班子，围绕着我们镇赖县呢15规划的一个实施的一个计划目标，也能够立足本土吧，聚焦产业创新模式。咱们镇赖县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总基调呢，就是守正创新，开发图强，这是镇赖县发展的一个主题。我也有决心，也有信心，围绕咱们镇赖县的发展主题呢，来提升大岗村的一个档次。我有这么几个想法啊，就是说，首先呢，确实还是要围绕咱们，就是说，坚持咱们党建引领，得党建统领大岗村，完善这个共享共治这个乡村这个治理一个体系，这是得说继续，继续就是把这个咱们常态化的工作首先得做好。常态化的工作呢，第一呢就是得稳步壮大咱们这个特色果蔬产业。第二呢，就是要提升网格化的一个治理水平。第三呢，就是还要细化积分奖励机制。这个是第四呢，就是还要优化我们大岗村的一老一小的一个服务的一个队伍。第五呢，就是人居环境持续整治提升。这是我们常态化的工作，这是我觉得是我义不容辞的，也必须要做的。另外的就是延伸的想法，也是我未来的，就是未来我带这支队伍的一个打算。我觉得我们村儿就是要在土地资源上要做点功夫，要下点功夫。其实不仅仅是利用闲置的资源来拓展我们村的特色果蔬产业，这是其中的一个特色。另外我想的计划就是说，做强我们村的本土产业，就是种植。在种植上，我们村是2200多公顷的一个土地资源，这是最好的一个优势。想把这个我是就是依托我们这个就是整合我们村这个班子，首先是利用我们班子这支今年就是说组建这支强有力的队伍，把这个全村这个土地这个零散化、碎片化，就打破这种这个固定的一种思维模式，整合全村的一个土地资源，就是走一条发展融合的一个道路。因为这样呢，这也是受我去5月份受我去浙江也学习的一个启发。那次5月份呢，我去了趟，我们就是参加了一个村书记一个域外培训，去了浙江好多个先进的村。那些村呢，就是我看回来之后感触特别深，然后就是整个思路也活了，也觉得呢，就是觉得有些事儿不是我们条件不行，是我们的模式不行， 也不是我们的资源不够。

0: 其实是我们还是整合不够。
1: 嗯，
0: 不是干不了，其实就是你不敢想，不敢干。
1: 嗯。
0: 今天呢就是说借助这个就是真是借助这个机会啊，我真的是想就是想也是一个表态吧，真的是想把我们村这个土地资源给它整合了，让它打破我们那个零散化和碎片化的一个模式，
1: 嗯，
0: 让全村老百姓就是自己的事儿，咱们全村自己的事儿，自己的地自己种，自己事儿自己干。
1: 嗯，
0: 真正的能够我们通利用村集体经我们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流转我们村民的土地，然后咱们是让他就是让他们的收入最大化，可能民间土地流转就在10000元一公顷左右，我们下步要做的事儿呢可能就是说我们能就是初步的计划说13000-14000，这样呢能让流转土地的村民呢每一下子他就是每公顷他收入人均收入一下就上来了，一下就能提升3000元到4000元。
1: 嗯，
0: 另外呢村集体的班子来经营村里的土地，能把这个收入能不外流。
2: 嗯，
0: 之前我还打算说咱们招商吧，招来一个大型的知名度好的一个农业企业，我们自己人做不是更好吗？我们自己人很专业，我们有专业的一个就是都是成熟的一个种地能手，整合村里的种地能手，
2: 嗯，
0: 然后其余的闲置的劳动力呢可以就是去周边呢家门口务工啊，或者是说我可以对接外界的一个务工的一个渠道，稳稳的让老百姓呢既拿土地的租金，然后又让他能挣到薪金，最好的一面还能分到我们集体经济合作社的一个股金，村集体来种地，然后村集体收入我们要51%分给咱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样呢咱们老百姓就能稳稳的拿到3金，租金加薪金加股金，这样是一种我是想走出大岗村的这样一条新路子新模式。
1: 您刚才说
0: 的能够服务，
1: 你看您刚才说的过程当中啊，大岗村的村民们可都在实实在在的听着呢，大家都打出来了哈，租金薪金股金，看来这个是拭目以待，非常的期待。确实其实啊，书记说的很实在，大家能感受得出来，就是啥呢，产业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咱啊给自己打工，咱不出去挣的辛苦钱，家门口就有好产业，干啥不留在大岗。谢谢袁宏书记。
2: 嗯，那看家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石袁宏书记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共同分享大岗村的这份蝶变发展之路，那也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3: 金色吉林，吉乡振兴，白山松水，吉祥吉林。吉林乡村广播国庆七天，每天10:30到11:00，国庆特别节目带您云游吉林，一天一座城市，感受金秋美景，体会别样风情。一直有你，会养生，会健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推荐官。
4: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5: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6: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7: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 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哇，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丑丫的朋友圈，国庆特别版，姐妹们的聚会，嗨三家。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2: 他热衷八卦，
1: 雪顶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2: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鸡皮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2: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丫。丑丫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丫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我的各位电子闺蜜，大家晚上好。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好，也欢迎我所有的电子闺蜜啊，你有任何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婚姻、育儿当中想要吐槽的事儿，想要分享的事儿，想要吐槽的人，想要分享的人，分享的人，就是你肯定会遇到一些形形色色的人嘛，对吧？想要拿出来分享的，都可以跟丑鸭联系，抖音和小红书都可以搜索到我，然后后台留私信就可以了。雨伞上阳光到山上，哎，我在读私信之前，姐妹们，我想跟你们问你们个事儿哈，就是咱女生这根头，这个头发，怎么就一段时间你就想折腾折腾的？嗯，有那种感觉没有？隔一段时间你就想给它折腾折腾，是换换色儿啊，换换造型啊，长短呢、啊？哎呀，我又开始到那个想要折腾头发的时候，真闹挺可。这不能消停消停吗？哎呀妈，不行。本来我是想吧，就是把它留长一点儿，然后把我上次烫那个弯儿剪一剪哈、啊，完了养一养。哎呀，这不行了，这就是新活了啊。要整成啥样呢？不知道，反正就是想折腾。我估计啊，女孩子们都能明白我在说什么。咬牙挺一挺吧，看能挺到啥钱儿。实在挺不住了，完了就哐当一下就去整去了。这么地吧，来看留言。鸭姐你好，我是没有彩礼远嫁他乡的女生，已经结婚九年了，两个孩子。在外呢，我们一直都是恩爱夫妻的形象，因为我妈妈心脏不好，父亲又得了癌，需要陪伴治疗。离开孩子在娘家这边已经打工三年了，工资呢是5000块钱。他在外跑业务，口头说工资是9000，但这期间呢，他用我花呗套现4次，12000左右。今年呢复查，父亲已经稳定了，我妈妈已经不在了，欠的债也还的差不多了。考虑孩子马上3年级，打算回到孩子身边去陪他学习。然后我才发现他把我娘家贴给我的嫁妆，只要是金的，全拿走了。慢慢存起来的4000现金也被拿走了。我问他花哪儿了，他不说。问了爷爷奶奶呢，只说他一个月只寄回2000块钱，让他离婚呢，他还不同意。我也舍不得，看俩孩子我就直掉眼泪。夫妻之间的信任已经破碎了，还要接着生活，可是我不想再发生这样的事儿，有什么能够改变的方法吗？首先呢，我觉得如果你老头是这样子的话，家里这个财政大权是不是应该借这个机会抓紧时间就拿回来呀？不是，我就不明白了，那你娘家贴不你的钱，他咋说拿就拿走了呢？他一个月还挣9000块钱，再说你的花呗他怎么套现的12000啊？我说句不好听的，老姊们，你这手太松了。钱这个事儿，如果他是那样的，是个好老爷们儿，对不对？你要说这密码啊、卡呀、咱就放个大家都知道的位置无所谓，是不是？你这玩意儿防老爷们不能跟防贼似的。但问题是你这老爷们他不是那样，他不太像样啊，是不是啊？我都怀疑他在外边是不是干啥不好的事儿了，这各种啊，是不是赌钱了，在外边耍了？你这玩意儿你得整明白的呀，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别说你受连累，那孩子都跟着受连累。再说了，就现在看呢，有一点是好的啊，没烂到根儿上，就是你跟他说离婚呢，他还不同意，他想接着往下过。那再公家就是你立规矩表明态度的时候了，
你不得说明白的吗？这日子要是说咱不离，那么好，接下来怎么过？钱怎么管？第二个，你拿去的这些钱，你到底干啥？你必须跟我说实话，你必须让他明白，这玩意儿不说实话，这关过不去，过不去，咱必须离。我是为了我好，还是为了孩子好？必须离，是不是啊？你不得抓住机会吗？该拿回来必须拿回来，该攥在手里的就必须攥。我还是那句话，你老爷们不是那样的，那咱就得加强管理啊，是不是啊？你这还有什么办法不办法的了？当然了啊，我非常不建议说这是为了孩子，我就是为了跟他这个凑合过下去，千万不要有这种愚蠢的想法。你回过头了，你还容易把这种不满这种气儿撒孩子身上呢。我告诉你，孩子没招谁惹谁的，好不好？如果说是摊上这么个不负责任的爹，再来个脑瓜乌了巴秃稀里糊涂的娘，那废了，那这孩子你这真是天崩开局。你就按我说的，老姊们借着这个机会把该拿回来的拿回来，该攥在手里的攥在手里，家里的条条款款咱都捋清楚。另外他不说了吗？他在外边不开9000块钱吗？那么好，我每个月给你留1000块钱的零花，这不算少了。你出去打哪行去，谁家老爷们手里头能赚1000块钱？更何况你花了这么些来路不明的，好不容易我这边拉这个窟窿眼子快堵上了，再快还上了，你又在这块给我俩整景，给我整事儿啊！既然说他没有自控力，把持不住自己，那么好，钱我来管。我这钱我也没说拿出去瞎花去，我都花在自己家里了，花孩子身上了啊！你要信不着，我一笔一笔我都记起来，你随时可查，对不对？你跟这种没有原则性的、边界非常模糊的人，你必须得规范化管理。就啥事儿不能说啊？那拿用去吧，用哪了？给谁用了？都干啥了？这一笔一笔的，总得有去处啊！再说你在外边花赚9000块钱，完了一个月就只寄回来2000，那7000哪去了？完还给我这是花呗花了那些钱。完我那些金子，你指定我姐们儿，我不是说别的啊，你要说他在外边扯这扯那的咱先不说，就是如

果说他有赌的行为，你这个事儿是必须多加防范的。我告诉你，这东西没头没有底儿，那是黑，那是个黑洞啊！听着没有？你别傻了吧唧、稀里糊涂的，这点玩意儿都折进去了啊！你还想一心普奔日子？人家普奔的可不是日子，普奔的是牌桌。你抓紧时间整明白，把自己先整明白的，完了又要是脑瓜又犯糊涂了，又不知道咋整了，来问我不就完了吗？完蛋玩意儿三鸭蛋，哎呀，气人呐！这日子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过，知道不？你可以就是大方，你分啥事儿分啥人，你这人你跟他大方，那早晚把你跟孩子都给你逼到死道上去，给你干死胡同里头，你看你到时候咋整？

瞎整啊！你这钱是，你这钱没了可以赚，但你得知道咋没的吧？是不是啊？我不知道，我就是不知道你到底挣多少钱，那我必须得知道这钱哪去了，你花哪了？是不是啊？那不是说你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你这有媳妇儿，有孩子，完还俩孩子，家里还有老人，你就这么出去耍去？你这那不纯纯疙瘩嘎子开玩笑呢吗？

我说实话啊，姐妹们，我今天好像有点窜多了，窜老大风衣出来的。我现在这不是晚上就冷了吗？我先多穿点儿。我下班那点儿正是，挺冷的时候，但是我发现了，我今天只正是穿多了。这功夫脑门有点血味冒汗儿，咋整？你说，我就是穿衣服就这一块总也穿不明白。哎，外边冷了我就穿多了，不是外边冷了我就穿少了，是外边热了我就穿多了，真闹天，真闹天。哎呀，这个自从听完了那个郭柯宇的那一期播客之后啊，简直我无法自拔了。我跟你说，姐妹们，今天那个刷一个，就是也是是他之前啊、参与《再见爱人》的那个，他跟他前夫拥抱的那个场景，然后配的是那个辛晓琪的《承认》啊，辛晓琪的《承认》这首歌，哎呦我的妈呀，不行了，哎，就整就一下又恨海晴天了，那个感觉又涌了上来啊，毕业了，毕业了，哎呀妈，不行了，就是今天这个辛晓琪的这首《承认》呐，翻来覆去的听啊，啊，哎呀妈，不行了，所以今天这样一个合家团聚的日子啊。我想送给大家一首歌。对，就是辛晓琪的这一首《承认》，我等不了了，我现在就想送给你们，来吧，送给大家。一首《承认》，由辛晓琪和丑鸭共同带给我的各位姐妹。希望姐妹们能明白，承认一段已经不复存在的爱虽不容易，但是我们要直面自己的内心。

0: 我还是想说，就是以前的歌，旋律也好，歌词也好，唱的也好，
1: 哇，好听。
0: 这首歌是辛晓琪的《承认》啊，承认。

0: 哎呀，大家就是你们一定要去搜一搜这个片段了啦，就是你，哎呀，你会觉得他跟他这那个片段真的非常的契合，来。进音乐啊，那个稍后继续回来。
1: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0: 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7: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8: 丑丫的朋友圈，国庆特别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
9: 这人生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0: 他热衷八卦，
9: 徐炳豪到底有没有对象？
10: 他乐于助人，
9: 想吃西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1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丫。丑丫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
9: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11: 我是雪饼猴王，欢迎锁定丑丫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你还等啥呢？

继续收听，这里是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那个劝大家出去的时候啊，就是出去玩的时候，尽量别穿黄色的衣服，黄色系的都尽量别穿。那现在那个小飞虫啊，就是又开始出现了，挺烦人的啊，挺烦人的啊。那个要是赏那个林子多那个地方吧，戴点口罩，哎，那小玩意儿都往鼻子眼里钻，那成烦人了。然后我们看下一条啊，刚才我看了一下，我想要不要说这个地方的名字呢？倒也没啥吧，啊，就只能是说这，先说明啊，这条信息呢是听众朋友发来的一条私信，啊，仅代表他个人的这个说的内容，但并不代表我们的观点和立场。并不代表本台观点和立场啊，这是他们发来的私信，是真是假，大家自己去判别就 OK 了啊。我仅就事论事。他说鸭姐，我的家乡呢在湖南衡阳市，在底下有很多那个小的地方，他也没说是啥地方，反正有很多从缅甸来的女性通过非法渠道介绍给当地大龄单身男性当老婆，男方家呢出点钱，因为不能领结婚证，但生了孩子之后呢就可以正常上户口，说是当地的这个大龄单身男性太多，已经形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事儿，该咋办？该咋办？首先这玩意儿是违法的吧，对吧？肯定是违法的呀，你这玩意儿要是从那儿来，你大方来，你身份是正常的，那就正常恋爱结婚呗，对不对？该咋办我没太明白，你为啥要问这事儿该咋办，你怎么的，你要去这个把这个情况去大面积的揭露一下，还是说已经伤害到你的个人的利益了？咱们这样啊，不管伤害到谁的利益，首先呢我要这个给，如果说有这种想法啊，或者说认为这不挺好的吗，我找不着媳妇儿，我是不是啊，我想点办法。首先呢，我以一个做过多年中老年相亲的这么一个也算是业内人士啊，我给有这种想法的大龄单身男性提个醒。首先呢，你要明白，如果说在国内你都找不着合适的，你通过这种非法的形式，是你花钱了，但是在国内是不受任何法律保护的。我想说，你这么大岁数，你有点钱不容易啊，回过头来你别鸡飞蛋打，你别啥你都留不下，以为自己好像是买了一个媳妇儿，那回过头来啊，我说句不好听的，你以为你占多大便宜，往往有些猎手啊，往那个有些猎手是以这个猎物这身份出现的，能明白我这话的意思不？哎，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为啥你小心点别鸡飞蛋打喽？你以为找回来的是性价比极高的媳妇儿，说不定人家那只是个钓鱼的钩子。哎，你别回过头来，媳妇儿也没了，是钱也没影了啊，整的一溜干净，这么大岁数了。啊，回过头来你这事儿呢还不受任何的法律保护，没啥事儿吧，别老琢磨那些没有用的，你这么大岁数你找不着老婆，你没琢磨琢磨是啥原因吗？嗯，你通过这样的方式你找的这是老婆吗？这是定时炸弹吗，爷们儿？所以呢，这位朋友，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问这个该咋办啊，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问，是你家里头人也有那个就是这么操作的了啊，还是说怎么地了啊？因为听你这口吻呢，你应该也是个女孩子，过好你自己的生活啊，这玩意儿凡事都是咎由自取，你没有必要去趟这趟浑水，另外我怕你趟不明白再把自己伤着，
没必要啊。哎呀，真想不到2026年了依然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啊。这真是害人听闻。

看这条啊，我跟男朋友呢是生理性喜欢，然后双方都是一张白纸，性格也比较适合，相处也很愉快，但是因为未来规划问题，注定是不可能有好的结果的。目前已经在一起三个月了，他很想跟我确立关系，发生肢体上的接触，我是有一点好奇，但是更多的是犹豫，我怕分手之后我会很受伤，万一他很快找到下一任或者删除拉黑我，我肯定会非常难过的，也怕遇到下一个男生是有这方面情节的人，好说不好听。前段时间呢，因为一些口角闹了一次分手，我就更犹豫了，但是我确实是挺喜欢他的，担心以后自己会嫁给不那么喜欢的人，如果是这样，其实如果留给他也是可以的。宝贝啊，

0: 这么好一嘴。
1: 我肯定是你老一辈的啊，因为听你说的话就非常幼稚。老爷跟你说啥呢？就是这种事情啊，大家成年之后二十多岁了，二三十岁了，它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一种，应该是双方都感觉到愉快的事情，而不是你拿来权衡利弊的事情。如果一旦说你在这件事情上非常的犹豫，那就是说明你对于你们之间的感情一不确定，二你对于这男孩根本没有那么喜欢。那你有啥？你还有啥犹豫的呀？对不对？那就是不能发生啊！这种事情应该是让自己开心的、愉悦的、很向往的，而不是说拿来权衡利弊、左思右想的。那你这成啥了？你把你自己当成物件了，对不对？还如果家里不是那么喜欢的人送给谁，你把自己当礼物，物化自己呀、啊？人家没物化你，你自己哐哐物化你自己，你这不是愚蠢吗？所有女孩子都给我听明白了啊、就是说成年之后，如果跟自己的这个男朋友或者是说喜欢的人发生这个身体上的接触，首先他没有什么什么这个大逆不道或什么，没有这个包袱，你肯定是可以放一放的。当然前提是做好这个自我保护，对吧？卫生搞搞好这个是必须的。除此之外，这个是属于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能够欣然的接受的，且两个人都共同向往的。女孩子不要受一些很腐朽的东西去荼毒啊，老是把自己物化。就像这个女孩担心的说，哎呀，那万一说以后我找的男朋友他介意我不是第一次，我没有留给他，我该怎么办？不是凭什么就是他因为这件事嫌弃你，你就要嫌弃你自己呢？就是有谁有资格因为这件事去指责呢？如果说你接下来找的这个男朋友包括老公在内，他对于这方面他是有忌惮的，那我想说他也没把你当人呢。这东西他是单方面要求的吗？我想请问呢，这说明啥呀？这啥也不说明啊。你首先要对自己这件事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别人拿这个事儿去跟你道德绑架的时候，你才能够站出来为自己说话。我说这话没毛病吧？你别等别人没咋地呢，你先给你自己设了一百个关卡，觉得自己又不值钱了啊，又咋咋地了？人男孩子为什么从来没有我这种想法呀？为什么呀？是因为在某一些非常拿不上台面的一些要求当中，他对男性没有要求。那我们女孩子为什么要非得为难自己呢？别人为难你也就够了，你还得给你自己拦一道。我真是醉了。所以啊，首先你要考虑的是这个人你们俩能不能走下去，这个人的人品怎么样，他的潜力怎么样，未来你们俩在一起的概率有多些，你考虑这些客观的东西好吗？不要考虑那些有的没的来贬低自己物化自己，那真的非常蠢啊！你别说未来的你的这个是丈夫也好还是男朋友也好瞧不起你，我都瞧不起你，真的没能咋地呢，自己把自己一顿臭贬损，这不好，这很不好，没有这么思考问题的啊！没能咋地呢，自己给自己上脚绊了，是不是虎？是不是傻

看这条啊，雅姐，我跟男朋友都已经30出头了，认识1年3个月，交往了11个月，已经相互见过家长。今年中秋节呢，他要来我家正式上门，因为工作原因，他非常非常非常忙，几乎每天都要后半夜下班，每周不固定的休半天到1天，节假日几乎不休。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是这么忙了，但这一年多以来强度还在提高。本来说差不多今年是可以调一个轻松的岗位，但现在暂时调不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调。除此之外呢，他还在读在职硕士，工作很忙的情况下只能压榨自己的私人时间去学习。之前交不上成稿已经延期毕业了，

线上联系，线下见面一周一到两次，如果他有事儿呢，下一周可能都见不到一面。上个月呢他阳了，身体不舒服，一两周高烧头晕，加上工作学习强度，他跟我说自己可能有点轻度抑郁了。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好强的人，能说出这样的话也让我很惊讶。他说他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每天非常非常的疲惫，我俩的聊天频率也很低，这让我非常没有安全感。但同时呢，我又觉得这种时候我应该陪他，不要引起不必要的争吵。其实我本身是一个情感焦虑型，他是个能三年如一日重复生活的平淡型。我们俩在一起的过程，因为情感需求不匹配也闹过分手，两个人都改变了一些才能维持现状。但我现在有点迷茫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他情绪好一点，不知道这样的情况什么时候才能好转，也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抑制住我自己对于他陪伴的需求。首先呢，就是这个男孩子肯定是对于自己的要求蛮高的啊！你看，工作都已经那么累了，他还要给自己再来一个在职的硕士，大概率应该是摩羯吧？啊，对自己的这个规划如此之严谨啊，对自己要求如此之高。看吧，宝贝啊，是这样啊。首先我要问你，你认不认可他的这种生活方式？这种性格的人呢，就是说你目前看到的是他读在职硕士和工作很忙，他是一个没有办法闲下来的人，他认为就是人生就必须得奋斗。哎，如果说贪图享乐，那是无耻的，那是让人瞧不起的，他本身就瞧不起那种就是享受生活啊，他认为那是浪费时间，或者说是在浪费生命。他认为那些事情可以做，但偶尔做一做还可以啊。总出去玩，有事儿没事儿就躺着刷手机，那简直就跟死了一样。他是这种类型的人，所以你呢，你要明白你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你是想要有另一半的陪伴啊，还是说另一半就是说这种人他倒不是说会出什么岔头啊，只不过就是他的生活方式是这样的啊，他并不会把更多的精力和心思花费在美食旅行，至少暂时的这个阶段，年轻的时候三四十岁四五十岁，可能过了四十岁好一些，我不确定啊。所以这个是你自己要想清楚的，他就是这样的人，这不是他的问题啊。可如果你们俩之间有问题，我只能说是你们俩不是一类人，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所以你理解他也很困难。另外我认为你也没有必要非得勉强自己去理解一个自己很难理解的人，没有必要。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找到一个跟自己同频的人很重要啊。这个人呢，如果你们不同频，即便他很人品很不错，很积极很向上，可是生活过的不是这些东西，生活过的就是同频。要么你们俩就都是这种对自己要求极高，可能可以互为既是生活的伙伴也是学习的伙伴，打拼的伙伴，这也很好。但如果一个是这么往死往死卷的，一个是往死往死躺的，那就很糟糕，彼此都理解不了彼此，而且也不能说谁有问题谁有没有问题，明白吗？所以这就是我给出的建议啊，明白别人，同时也要明白自己要什么，这很重要。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

0: 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丑丫的朋友圈，国庆特别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
5: 既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6: 他热衷八卦，
5: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6: 他乐于助人，
5: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6: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丫。丑丫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
5: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7: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子柱，欢迎锁定丑丫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继续收听，这里是吉林乡村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来，我们接着看大家的留言啊，妍儿姐，我想知道女生收到上千块的礼物，代表接受男生的那方面的暗示吗？和相亲男聊天，他说他的朋友里边有些人想要试探女生能不能跟着去酒店开房，就给他送上千块价格的礼物，女生如果收了就代表接受男生的这种暗示。哼，胡说个八道，少听了在这谁告他的呀，那也太龌龊了吧，咋的呀，这男的没有嘴呀，还非得通过送礼物来那个把这个事儿进行一种暗戳戳的暗示，咋的呀，自己拿出手啊，不会说人科啊，就这种这我真是除了龌龊之外我没有任何感觉。而且吧，我是觉得这种人就首先他的人生观就有问题，上千块的礼物女生接受了就接受了这种暗示，你也太瞧不起人了吧，上千块钱那是个啥呀，那是个啥，其实这种物化女生真是一把好手。然后我反驳他说，女生可能也是在试探对方的真诚，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他说正常成年女性都应该有这个觉悟，千把来块的礼物在他看来算是比较高的价格了，女生除了自己的爹，谁会在你长大之后给你送这么贵的东西。我不行了，姐妹你真是好脾气啊，真的，这要是我的话我真是一个大嘴巴都已经扇过去了。这说的是人话吗？是人话吗？你自己是个穷鬼，是个眼界极窄的井底之蛙，请你不要用你那可笑的标准去判断别的女孩子好不好。送礼物，送贵重礼物的人多了去了，知道吗？不是说所有只有那想要确立什么恋爱关系的男人才会去想办法送礼物给女孩子，我们女孩子得到礼物的机会可多了，家人朋友甚至我们的闺蜜之间，我们都会送很贵重的礼物，知道吗？还真是可笑。然后我反问他说，以后送礼物要求女方退还吗？他说不喜欢原样退还，如果女的要退，女生清点价格之后给买一个差不多新的，或者说只把钱退回来就行。姐们，我想问，就是这种男人你还留着干嘛呀？嗯，留着去观察人类的样本多样性吗？就这种认知的人，你不抓紧

干了，你不觉得有点侮辱你自己了吗？你多说一个字儿，真的都是对自己的不尊重，好吗？我不想跟你探讨什么，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说吧，你说就是千八百块钱那些破烂货，啊，就是要接受男生对你的这种开房的暗示。你说吧，你说能代表不能代表吧？我不想说了，真的，我这个岁数，我这么大岁数，我不想受这个气了。啊，如果说这点事儿咱都掰扯不明白的话，如果你说你是我的电子闺蜜，我会有点难过哎。我电子闺蜜的就是那种认知都是很高水准的，对于自己不仅有很高的要求，对于自己周遭的人要求也很高的，好吗？啊，我真是有点生气了我。

真的是没有什么好说啊，你自己掂量掂量就完事儿了。下一条，太让生气了。我上一条我没什么好讲啊，没什么好讲的，真的说多了我就是真的怕我就把我面前的电脑显示器再给砸了。燕儿姐，我跟我老婆还有我爸妈变得好像仇人。我老婆跟我爸妈好像变得仇人一样了，我做中间人好累哦。大部分呢就是因为带孩子，孩子出生呢我老婆想去月子中心，我妈说他们会带好的，不需要花那个冤枉钱，结果白天她根本就不怎么看孩子，总有理由。我跟我老婆两个人熬夜熬到人都麻了，我还得上班。现在孩子三岁了，我们立规矩他们就老破坏规矩，孩子各对孩子各种无意义的溺爱，出去玩也不注意孩子跟谁玩，自顾自的就在那聊天玩手机，孩子特别被容易传染生病。遇到事儿呢我妈就不分青红皂白，就说我们事儿多，说我们不尊重老人，说我们没良心白眼狼。我老婆次次都被气哭，然后就大骂我妈一顿。有点解恨啊，然后还拉黑我爸妈，现在已经两个月不来往了。我是独生子，说实话我从心里是站我老婆的，但我又没有办法跟我老婆站在一起骂我妈。啊，没有人要求你跟你老婆站在一起骂你妈啊，毕竟那是你亲妈，咱就是再怎么地不至于啊，不至于。但是我想说哥们儿，真的我替你媳妇儿感受到她没有嫁错人呢啊，我想替你媳妇儿说一句，你行。在这么一个原生家庭的影响下，你依然能分辨出是非，不容易啊，很好啊。就是我非常高兴的点是你把这些事儿其实看得一清二楚，是吧，一清二楚。你做中间人好累，你可以不做呀，对吧，抓紧把老头老太太送回去，这孩子他们不在这儿，你们俩活不也都干了吗，对不对，他们俩在这儿，一是受着气，二你老婆那哭了一场又一场的犯不上，抓紧时间把人家送回去。这孩子也三岁了，该上幼儿园上幼儿园啊，该找保姆找保姆，无论什么方式方法，目前看找你爹你妈来带这个事儿根本就实现不了。你媳妇儿已经忍了三年了，就不要三年再三年了，好不好啊，就不要再造这个孽了，既然是处不到一块儿就不要处，少处不处。你媳妇儿拉黑这个方法是很行之有效的啊，我唯一庆幸的就是你没做那种混账丈夫装糊涂，然后把媳妇儿拧巴进去，还行还行。就目前看呢，起码你的态度是端正的，很有可能呢，你方式方法上还是差点意思，没关系啊。既然你是这样的爷们儿，那燕儿姐愿意拉你一把。你再遇到以后，比如说你妈再怎么地，你爸再怎么地作妖啊，你来问我，我让你体面的去既维护了你当儿子的应该有的体面，也让你很好的保护你媳妇儿。好不好？还行，嗯。

这小兄弟可以，没说那种混蛋的那个不是人说的话。嗯，我挺替你媳妇感到高兴的。哎呀，就是有一些老人，咱别说是婆婆是老丈母娘的，好像就是故意整些对立似的啊。就有些老人呢，他是怎么的呢？他不是老人的问题，他就是打生下年轻的时候，他可能比他现在更气人，更膈应人，就是分不明白，分不清楚状况啊，完全没有底线思维，他自己他都不知道自己过的是啥日子。比方说就拿这小哥们他妈啊，也就是他媳妇的婆婆来说，我都不用去更多的了解，就是这个婆婆一定是家里头自己家里头过得也是一塌糊涂，知道吧，心里是一点数没有。不然的话，就如果但凡脑子有一丝丝的清醒啊，人家要上月子中心没说让你全拿，对不对？你舍不得钱，你没有钱你少拿，是那么个意思。咱把这事儿办得漂漂亮亮的，一来呢人家孩子儿媳妇这都能受到很好的照顾，二来呢你也省心呢。你说你要是那个你能干明白活也行，你说你去伺候儿媳妇月子啊，伺候你大孙子，目前看你啥事儿你也没办明白啊。事儿没办明白是人人交不下，完自己呢还委屈的要死。我想说你委屈啥呀，对不对？现在就是人家脑子特别清醒的婆婆是啥，我有钱出钱啊，我有力出力，我出不明白了，我啥也整不明白了，就少接触，起码呢就双方之间都不产生矛盾，真的各自给各自省心。你看人，我有一个那朋友哈，她呢一直都跟婆婆生活在一起，她婆婆没有钱儿啊，就是给他们小家提供不了什么在经济方面的助力。但人家的婆婆，我朋友啊，我这女朋友，人对的婆婆一提起来那就是竖大拇指，真像样。为啥？人老太太那真是，我没有钱我就拾的灰儿的，我出心我出力，那人家那真是啊，把这个给儿媳妇儿给儿子，那这个无论是说这个吃这方面啊，那小家有时间帮着给收拾带孩子，哎呀妈，那花卷那馒头做的才带劲呢 啊完了还自学什么面包，反正就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人心都是肉长的，不是说我们年轻人就把眼珠就非得盯钱上，不是，那人心都是肉长，都是相互的，你知道吧？你这婆婆就对媳妇儿、对儿子、对孩子、对孙子，到这个份儿上，你要说再能挑出啥毛病，那指定是年轻人，那指定是年轻人，不是人。真的，我没啥好说的，对不对？所以你看，我那个女朋友作为儿媳妇来讲啊，无论是在啥时候。人家都是就是这婆婆没得挑啊，必须对婆婆好，因为婆婆已经倾其所有把所有她能给的全都给我们了，人家有人家的家，人家有人家的老头，对不对？你这些年那真是十几年如一日的就这么照顾啊，那我女朋友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你这是啥？你这是真正的像样的老人给年轻人做榜样，就是这在这种情况之下，年轻人很难啊，这儿媳妇也很难不做得好，也很难不在婆婆有危难的时候不伸出一把手，真的。所以你就说吧，就你妈这种啊，你这啥事儿整不明白的，完了还挑这个挑那个的，谁身上都一堆刺儿，就她是一百分，咋可能啊？还有一类婆婆是啥呢？就是人家就说明白的，我身体不行啊，再一个我也不是那个伺候孩子的人，伺候不明白，我就不伸手了，我不出力。但是呢，就说你们小家啊，需要出钱的，哎，这些方面大钱没有小钱儿，那还是可以支持的，包括逢年过节给孩子的啊，就是给这个自己儿子儿媳妇的，人啥也不差事儿。我还是那句话，人心是肉长的，就是真的你拿出你的爱
去温暖对方的时候啊，除非对方的智力有问题，不然的话都是会相互的去交换自己的真诚和真心的。真的，你要说你交不下来，那你自己要确保百分之百没问题，那就是对方可能是就是智力上有点问题，就是他听不懂人话嘛。嗯，那排除这种极端的情况之下，嗯，基本上啊，基本上都是向好的。你别说智商有问题，那我看人家那个这两天我总刷抖音啊，有一个叫大舅微甜，就是这个博主是一个女生，然后她生孩子了，她的亲哥哥呢是一个唐氏儿，也挺大年纪了，得三四十岁了吧。哎呀妈呀，那你要那么说，那绝对是有智力障碍的呀。可是人家能带孩子啊，帮着自己妹妹带孩子，然后打扫卫生，哎呀妈，对自己那个大外甥老好了啊。那你说吧，你就这也是有智力有障碍呀，那也不影响这种爱呀，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说呀，就是也别说人家智力不智力的问题，要我说还是人心的问题。真的，大家都可以上抖音去搜那个大舅微甜，老有意思了，老好玩了。完了，就是他很简单嘛，但是他能够感受到就是自己妹妹和妹夫的情绪变化。有的时候就是他们为了段子嘛，就故意那个妹妹和妹夫演闹别扭了。完那个他那个大舅哥老逗了，拉偏架，就是挡死死的按着他妹夫，让他妹揍他，非常可爱啊，很有意思。行，嗯，那就这么地吧，啊，哎，明天见喽。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

0: 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1: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2: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9: 哎，

0: 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阶层。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4: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5: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4: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3: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大可说了。
6: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
7: 这位朋友你好。
8: 哎，你好大可。
7: 哎，你好，我是大可。
8: 啊，那个我家孩子吧，他俩算今年都初三年了。
7: 哦，
8: 现在我这小姑娘在我家呢，他俩就上街溜达去了。
7: 嗯，
8: 完了吧，他说的吧，想让我家儿子上那头去，我也答应了。
7: 是什么上哪头去？
8: 上那个媳妇说的要上他那头去。
7: 这位朋友啊，
8: 哎，
7: 他俩登记了吗？
8: 没登记呢。现在
7: 什么搁哪来的媳妇啊？你男朋友，你的儿子的女朋友？
8: 对对对，我一着
7: 他们俩还同居在你家呀？
8: 嗯呐。
7: 你们家两室？
8: 嗯。
7: 你和老伴一个屋，他俩一个屋？
8: 嗯呐。
7: 您的儿子真是欠山呐。
8: 咋欠山呢？
7: 您说呢？处一个女朋友领到家里来同居来了？
8: 他俩已经今年同居三年了。
7: 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呢？不仅你儿子不着调，你当父母的也不着调啊？怎么能允许儿子把女朋友领回家来同居呢？啊，我真不理解你这个母亲，怎么能允许儿子做出这样的事儿？他可以跟女朋友同居，你上外面随便找地方同居，你不能住在父母的屋檐下呀？这不是明摆着制造矛盾吗？
8: 你可制造矛盾呢？
7: 那您说说后面的话吧，矛盾在后面呢，你还没说呢。
8: 我说的，我想要求让他俩结婚，你说，你说我往出提这意见行不行？
7: 这位朋友啊，
8: 啊，
7: 他俩结不结婚呢？跟你和你老公真的没多大关系。我知道你可能早日希望早日抱孙子，是吧？
8: 是。
7: 哎，但是这位朋友啊，他俩的幸福得他俩自己把握，是吧？他俩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在一起正式登记结婚，这个由他们的感情去决定。您问这个事儿没有意义，我知道您站在一边着急，你们就在一起这么住着，是吧？但说实话，从您跟我唠嗑的过程当中，我没有体会到您对这个女孩多么满意。
8: 不满意那也好，我现在孩子岁数大了，我现在。
7: 你寻思找个糟心的儿媳妇儿，然后以后婆媳整天干仗，你吃尽委屈，为了你儿子。
8: 这小女孩吧，那意思让我儿子上带头去，上带头那啥去？
7: 为啥呀？因为同居三年了，她不愿意跟婆婆公公在一起，你们矛盾重生，她讨厌你们的生活方式。将来我俩结婚可以，但是到我家去，倒插门。
8: 嗯，是。
7: 第一件事很丢人了。领自己儿子养子不教，把女朋友领到家里来跟同居来了，尊重你们二老吗？你们二老尊重自己吗？然后第二件事，这位朋友，这准备又再一次丢人的事儿，再倒岔门。
8: 我说问问，我说提出要求结婚，你说我应不应该提？
7: 您不应该提，您提那事儿干嘛呀？让他去提，那他们俩之间的事儿，您着什么急呀？
8: 你说让我儿子跟他提呀？
7: 这位朋友啊，
8: 嗯，
7: 他们俩什么时候结婚由他们俩的感情定。您现在这个着急，我知道您现在很心焦，你们俩都在一起了啊，你们俩也到到处来住了，我都看着你们了。那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这肯定你都问过你儿子了，对吧？
8: 嗯。
7: 那儿子怎么回答你的？
8: 我儿子说的那个，他那个跟他妈说了，他妈那个说一开始说不同意，或者说那意思想是要上带头去。
7: 什么叫不同意又上那头去？我怎么听不懂呢？这位朋友，人家姑娘不想嫁到你们这儿来是吗？
8: 嗯，
7: 那就说明两家有隔阂呀。
8: 有隔阂呀。
7: 那肯定的了，这位朋友啊，那还用说吗？
8: 嗯嗯。
7: 那咱们 两家如果两个孩子很相爱，父母也很接纳，你也接纳女孩，人家男那个女方也接纳那个男孩，那咱们大家两家亲家先对对亲家呀。亲家都没见面呢吗？
8: 没有。
7: 见面之后唠吧。
8: 嗯。
7: 说你看你咱们谁条件更好，那么谁利于哪个事业发展，什么正差门倒差门的都无所谓。
8: 嗯嗯。
7: 您这都不唠，您就跟我说这个什么，他父母说开始不同意，后来同意了又到我那儿去，那说明人家父母就找个借口别楞他们呗。
8: 你说别楞啊。你说这也对。
7: 这位朋友啊。
8: 嗯。
7: 我。

0: 说的只是我们武断的判断，
1: 嗯
0: 啊，
1: 嗯，
0: 这是我们直观的感觉，
1: 嗯，
0: 要想下个结论，
1: 嗯，
0: 您找亲家唠唠，他俩能不能在一起？跟你儿子说，
1: 嗯，
0: 你们俩都相处这么久了，你们俩结不结婚我不管，
1: 嗯，
0: 既然已经认识多这么久了，咱们两个亲家见个面呗，
1: 嗯嗯，
0: 是吧？未来的亲家，
1: 嗯，
0: 你也别一生媳妇一个媳妇的，好像咱们高攀人家，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咱们那你跟对方父母说一声，咱们在什么时间我们两家会一会，
1: 嗯，
0: 了解一下，毕竟都三年了，你们俩不打算结婚吗？你们是为结婚而相处的，对吧？
1: 嗯，
0: 不是为玩吧？
1: 嗯，
0: 是吧？那咱们当务之急见个面，
1: 嗯，
0: 聊父母双方见个面之后了解对方彼此的心态，
1: 嗯，
0: 啊，如果人家父母压根就没接纳你儿子，他甚至恨你儿子，把他的闺女给拐到你们家这边来了，那您说这婚姻能幸福吗？
1: 是，
0: 您的父母都没见个面，你说我跟对方家长见个面，
1: 嗯，
0: 可以吧？
1: 嗯，
0: 啊，你跟你儿子提出来，你说我们认识认识，
1: 嗯，你说这对，
0: 然后你了解一下对方什么心态，
1: 嗯，
0: 你这个对那个女孩你也不了解，就住你们家这两天你了解点儿。然后你跟我说了一个表面还可以，
1: 嗯，
0: 你开始说话问你，我说你俩他同居了，一直跟我们住在一起，你说你把话说清楚，不是住三年了，就住这么几天，这位朋友啊，
1: 哎，
0: 你把心情放平，
1: 嗯，我这
0: 孩子的事儿吧，本来我们就干涉不了，
1: 嗯，
0: 他俩之间呢，看来这里面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故事，
1: 你说
0: 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
1: 嗯，
0: 两个人在一起打工，互相照应。他俩之间到底是友情还是爱情，是同居之情还是将来准备变成结婚之情，我们还得慢慢的去观察。
1: 这小丫头才21，我儿子吧25岁。
0: 啊，您说靠谱吗？他还没到登记年龄呢。这位朋友，你怎么都来反过来一个劲儿问自己？你是心里在画弧呢？你跟我说你有什么不安吗？你有什么忐忑吗？这小女孩你也见着了，你不喜欢她呀？
1: 哎呀，你说我瞅他俩吧，还都挺那啥的，
0: 都挺啥呀？
1: 我瞅他俩感情还挺好的
0: 啊。然后呢？
1: 你说登记得20几呀？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咱不探讨法律问题啊，
1: 嗯，
0: 你随便问一下，谁都告诉你，这个网上搜都能搜着啊。
1: 嗯，
0: 我是想告诉你，这位朋友，
1: 嗯，
0: 那个女孩太年轻了，
1: 是。
0: 明白吗？您的儿子也太年轻了。
1: 嗯，
0: 这是我的忠告啊。
1: 嗯，
0: 这个年龄结婚的也比比皆是，啊。但是我的忠告，既然你打来了，
1: 嗯，
0: 你是心中充满了忐忑不安打进来的。
1: 嗯，
0: 如果你要坚定如铁的话，你早就跟大可说了。你看啥时候办婚礼？
1: 嗯，
0: 啊，欢迎大可来参加，
1: 嗯，
0: 是吧？
1: 嗯嗯嗯。
0: 你为什么犹豫呀？
1: 嗯，
0: 你问问自己，犹豫的原因写在纸上。第一，太小了。
1: 嗯。
0: 第二，我对这个女孩不了解。第三，两个人异地相处。第四，对方的父母看来对我儿子还有意见。
1: 嗯，
0: 这里面有这么多问号，怎么能结婚呢？那您说他俩顾虑这么多，他俩不过是都同时在一起打工，相互帮助认识的。
1: 嗯，
0: 现在两个人还年轻。
1: 嗯，
0: 你告诉你儿子，你们结婚不成熟。
1: 嗯，
0: 大家心里都有疙瘩。
1: 嗯，
0: 如果两个家庭都很成熟，两个孩子又很成熟，这都不是个事儿。
1: 嗯，
0: 那距离算啥？哪来那么顾虑？怕怎么？工读领人都欺负人呢？谁告诉你的？对吧？
1: 嗯。
0: 怎么咱们字典上写的吉林省四平市公主岭人都打人呐，
1: 嗯，
0: 那不是那么回事道理吗？
1: 是，
0: 这说明什么？这是借口。
1: 嗯，
0: 他们俩根本不是真心相爱。
1: 你说他们俩呀？嗯，
0: 那您说呢？还你还问我这位朋友，你见过他俩几次？这三年来他到跟您在一起相处过多长时间？
1: 同一夏天来一次。
0: 是啊，
1: 嗯，
0: 然后呢？
1: 就今天这不才来3-4天吗？
0: 所以我想跟您说，这俩孩子还不成熟。
1: 嗯，
0: 告诉你儿子，
1: 嗯，
0: 谈婚论嫁妈不同意。您越说我越听不，太不靠谱。
1: 嗯，
0: 两个人工作都不稳定呢，用什么养活彼此啊？
1: 嗯，
0: 对吧？
1: 嗯，他俩在那个保定那嘎做旅游鞋的，他俩都是。
0: 那他们俩有本事的话，一起奋斗，将来有了钱都留在保定，对吧？因为他们在那生存嘛。人际人脉关系那个这个饭碗不都在那儿吗？
1: 嗯，
0: 那将来有本事就住那儿了呗，对吧？
1: 嗯嗯嗯。
0: 啊，两个人一起奋斗，有了经济基础，双方父母再赞助点儿，在那买套房子就生活吧。
1: 完了，这小丫头也是，她跟我俩的跟我们家孩子发信息，我瞅出来，她这么说，她说的，嗯，我俩要谁在家吧，我妈就给盖套房子。那小丫那么说。
0: 那您说呢，这位朋友？那您这不越说越不靠谱了吗？对吧？为了一套房子，你得到我家来，你有好处啊。这位朋友，他俩的婚姻如果建立在这种功利心的基础之上，您觉得靠谱吗？
1: 我也寻思，我说的，你说我这不没招了吗？
0: 您不是没招了，您太惯这个孩子了。
1: 你说我太惯着了。
0: 您说呢？
1: 是，那时候我就这一玩意，他爸。

0: 他我家孩子12，他爸就那个就没有了。你说这一玩意儿，
1: 这位朋友啊，
0: 嗯，
1: 跟你儿子说，你们俩还太小，
0: 嗯，
1: 彼此不了解，他才20出头，
0: 嗯，
1: 你们俩异乡他地打工不容易，
0: 嗯，
1: 经济也不稳定，
0: 嗯，
1: 看来这孩子也没打算在保定发展，
0: 嗯，
1: 他想回到家里有套房子，他就过日子了，
0: 嗯，
1: 他的心不在外面，也不在你身上，你们俩志不同道不合，
0: 嗯，
1: 能不能走在一起？你们俩再处几年吧。等他成熟了，也到法定结婚年龄了，那个时候如果你们俩觉得在一起还很幸福，到时候妈妈给你们操办婚礼，好吗？您听懂了吗？
0: 嗯。
1: 哎。
0: 嗯。
1: 告诉他不靠谱，孩子，如果你们相处我不反对，再过3年5年再说。
0: 嗯。
1: 我们唠到这儿。
0: 嗯。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这位朋友你好。喂，
3: 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先生，您电话接进来，
3: 哎，
1: 您说
3: 大哥老师，
1: 哎，
3: 那我问一下，就是我跟认识一个女朋友
1: 啊，
3: 我就感觉非常好，
1: 啊，
3: 她就是外表啊、说话啊、办事啊，我都非常认可，
1: 嗯，
3: 所以说我们在一起，我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因为打算结婚嘛，
1: 啊，就是办结婚处的，
3: 对对对，
1: 啊，
3: 对对对，然后结果她后来怀孕了，
1: 啊，
3: 怀孕2个多月的时候，
1: 啊，
3: 然后就是我怀孕1个多月的时候，我俩闲唠嗑，
1: 啊，
3: 她就说我她打算要彩礼，我家是市里的，他们家是农村的，
1: 嗯，
3: 她就说要彩礼，然后我当时就说了，我就说一嘴，我没深说，我说那我家这边没有给彩礼的，
1: 啊，
3: 然后就拉倒了，然后等到怀孕3个月的时候吧，她必须检查，检完查之后她就。跟我说，他说那个我有乙肝，但是他说我是携带者，就这么说的。
1: 嗯，
3: 然后他就跟我说，携带者是就是没有危险，也没有不传染。
1: 嗯，
3: 啊，怎么样？
1: 啊，
3: 我一想，那也没事儿啊。
1: 啊，
3: 然后等第2次跟他去产院检查的时候，那个产院的大夫就跟我说的，就是小生跟我说的，说的意思他这个不是携带者了，已经有点变化了。然后呢，你再注意点，你看看你跟他再去检查检查。然后是你自己最好检查一下，然后我自己检查身体我没问题
1: 啊，
3: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之后，我俩又去2院检查，
1: 嗯，
3: 又去2院检查，果然他就是已经不是携带者了，变成小三阳了
1: 啊，
3: 那时候他都已经怀孕3个多月了，
1: 哦，
3: 啊，然后
1: 你们俩还没登记呢，
3: 没有，然后呢就是说的我家里人都不同意，意思是说你别跟他处得了。我说你定了处了，我说的那不可能，我说你孩子都3个多月了，你让人打去，你不给人处了，我说那不是人做出来的事儿啊。
1: 嗯，
3: 大哥老师，
1: 对呀，
3: 啊，哎呀，我就想，那你既然你就摊到这儿了，那你别说别的了啊。
1: 嗯，
3: 但是他们家人吧，说实话挺能计较的，一直就说的，后来跟他爸他妈谈到这个事情，他爸他妈呢就问说，意思是那怎么办呢？我说那就结婚呢。他爸说那结婚那你怎么结婚呢？我说就正常结婚呗。
1: 嗯，
3: 他爸说我们喜欢风光一点。我说风光啥叫风光啊？就要彩礼啊。啊，我就这么说的。我说他爸说的。
1: 啊，你们这哪是谈结婚呢？
3: 啊，
1: 你们这是做生意呢。
3: 哎，是啊，然后那个，其实我家有3套房了。
1: 啊，
3: 但是我妈的意思啥呢？咱市里没有要彩礼的。
1: 嗯，
3: 我妈就这么意思。完了他爸说他妈意思那咋的，5-6万块钱你们还拿不出来呀，然后我就说了，我说这不是能不能拿出来的问题，是我家这边没有，就说到啊，其实吧大哥老师，我妈她老不同意，
1: 这
3: 我妈同意，哎，
1: 你不是为你妈结婚对吧，刚才你说话也说得很敞亮，
3: 哎，
1: 那句话像个爷们说的，我
3: 必须的
1: 做这事儿，我要担当责任，这是男人应该有的，对吧，
3: 是
1: 这位朋友啊，
3: 哎，
1: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有点阴影啊，觉得他向你隐瞒了一些东西。
3: 嗯，
1: 当然，这一切的错，如果你要非把它当成错的话，那也是由你造成的。
3: 是，
1: 你如果再慎重点，两个人多了解，是吧？也不至于。
3: 是，
1: 所以你的冲动也现在也付出了代价。但是作为男人，你也说了，我要为这种代价负责任。
3: 是，
1: 就要承担下去。
3: 是，
1: 她怀孕3个月了，对吧？咱们可以正常去参加正常的医检。一定要保证孩子的健康，如果医生说这孩子不可能健康，是吧，那你跟他再探讨，对吧。
3: 嗯，
1: 这位朋友，刚才您和他们家老人说话那口气大可不太赞同，你们将来还要过日子，不能靠你们俩，还要靠双方家庭的呵护，你现在就对他们老人不屑一顾，我觉得不得当，是吧，他们家希望有个彩礼，5-6万块钱，我觉得那对你们家来也不应该算个啥，人家嫁闺女有当地的风俗，是吧，尽管在我们眼中呢是尘封陋俗，但是人家就要这个面子，左邻右舍会说闲话的，对吧， 所以说我们既然决定娶这个女孩，既然像你说是奔着结婚来的，既然你说了我爱她，那就应该承担爱的责任，爱屋及乌，也要学会爱她的老人呢、啊、对吧，你得尊重他们呢，你得给足他们面子呀，那些钱不算个事儿，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儿，通过这点钱，我能够尊重未来的岳父岳母，我和我的妻子将来的关系就会和谐。我知道你现在在。

0: 就是不要彩礼了。包彩礼了，然后其实就我妈也一直不同意。然后呢，但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就是说的不处啊。我想人怀孕了，不可能说不处。然后呢，就是我妈好像跟她说意思说不给你彩礼了，但是呢，意思你买哪给你10000块钱，意思你要买钻戒，你要买啥买啥。然后就是说昨天我媳妇又跟我说的，意思那你看看啊，那个我明天想买钻戒去。完了，你看看你那个拿钱呗。然后我说，你看双方父母还没见面呢。我妈的意思是双方老人见面。
1: 不仅双方老人没见面，你们还没登记呢。
0: 哎，哥，我说你看双方老人没见面呢。我妈意思双方老人见面说，再把这个钱给你。然后他意思，然后我这么说的，我说的那我妈说这个意思给你10000块钱，你看你愿买啥买啥。他意思你看一万块钱够干啥的，就这么说的。啊！完，我就回家跟我妈说：“我说，那你没跟就是说的。”
1: 这位朋友，我打断一下你。你觉得你们之间到底是爱情还是激情？
0: 激情是谈不上，但是咋说呢？就是我认为，如果他是没有这个病，说实话。
1: 我觉得这位朋友是爱情谈不上，充其量是激情。瞧瞧你们俩彼此对对方父母那个态度，瞧瞧你们对对方的那个心思，就这点钱呢，够干啥的呀？这是一种补偿心理，这不是爱情。爱情呢是老公，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你尊重我，珍惜我，我们好好过日子。
0: 说得好，说得好。
1: 这位朋友，那您呢？反过来您呢？啊，您对人家父母、爸爸妈妈、未来的爸爸妈妈，那不算个事儿。钱我一定给你们。现在我父母那儿不多，我过两天我凑凑份子，我一定要给足你们面子。二老放心，我一定好好照顾你们的闺女。你做到了吗？也没有。你们俩都藏着私心，算着小账。这位朋友带着这种心态，你们结婚，你好好想一想，趁现在还来得及，你和你的女朋友好好的认清一下，都冷静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爱情？如果这里面掺杂了太多的杂念，太多的功利心，太多的不平衡，甚至赌气，那这位朋友啊，将来你们俩就等于把自己往火坑里扔。我现在听得出双方父母都很揪心。
0: 啊，对，双方父母都不同意。
1: 所以你别办糊涂事儿，好吗？好好跟你女朋友唠唠心里话，说说你们之间到底有没有真感情。如果你们之间就是利益交换，我怀孕了你给我钱，你给我钱不够再给我钱，然后你给他钱心里不平衡，我凭啥给你钱？这位朋友，这像两个爱人吗？这像两个真心相爱准备结婚的人吗？
0: 是啊。
1: 好好想一想你们的关系，希望你们都冷静下来，不要害了你们未来的生活，不要害了父母，更不要害了那个孩子。我们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大可。
1: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3: 啊，你好，我有一份那个感情那个事情很困惑，请你那个咨询咨询。
1: 唠唠吧。
3: 我和我对象结婚明天就到10个月了。
1: 啊。
3: 我是一个视力不太好的一个那啥，有点低视力
1: 啊。
3: 而我找的对象是视力是正常的，我在一家按摩院上班，中医按摩师
1: 啊。
3: 他现在就是也不关心我，也天天在家，完了也不上班，就靠着我现在维持这个家。
1: 嗯，看来当时你没有把眼睛睁大看清这个人啊。
3: 嗯，对吧？俺俩就是说是没登记，就是他家是农村的嘛。
1: 啊，你们俩现在叫同居。
3: 嗯，对，所以说当初我也没要彩礼，就是说的。
1: 你没登记来，哪来的彩礼？
3: 就是他家就是那个，就是说的，因为我那个是年龄不够，就是毛岁那个够了，就是周岁不够。
1: 怎么个功夫？你们俩不是才在一起10个月吗？
3: 嗯，我是生日小。
1: 你想问大可什么呢？
3: 就是现在就是感觉我很困惑，就是我天天上班养他，就感觉你说这样的婚姻，
1: 感觉这位朋友这不叫婚姻，我再纠正你一下，孩子啊，这么幼稚呢，这是婚姻吗？这不是婚姻，你和那男人是同居关系，而且那个男人在利用你，你本来是个弱势群体，他如果珍惜真爱你，在你这他得到了一种宁静，他得到了一种安全感，他会好好珍惜你。但我现在看着好像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在利用你，利用你的弱势，利用你看不清他，利用你跟外面辛辛苦苦给他赚的钱，对吧，这位朋友？如果我娶的女人是个弱势群体，我得加倍努力去工作，我得让她过上幸福的日子，

0: 我的心理诉求很简单，因为我和她在一起很开心，我跟她在一起有安全感。这个女人虽然说看东西看不清，但她很努力，还有人性魅力、个性魅力，所以我和她结合了。和她结合怎么办？我大老爷们儿，我得拼呐、啊，我不能让人瞧不起呀、啊。那是本来我的女朋友就属于弱势群体，然后我还在跟她家里慵懒的跟她躺着，我不吃软饭的吗？对吧？
1: 就算是结婚吧，就是在一起的时候，他给我拿了5万块钱。这5万块钱是什么钱呢？就是说买金子和衣服钱。完了，现在我想离开他的话，离开他的时候呢，他就想让我把这钱全额都给他。但是说先
0: 对呀、啊，那是抵押金呢。
1: 之后我现在就是说的有点，说实话就是有点三间，剩能有10000多块钱，我要都给他，我就想都给他。之后完我就撤出这趟，就是说的感情的一个。劝我吧，完了之后他就是说不同意，就是说让我。
0: 当初你是相中这个人，还相中那笔钱了？
1: 我就是说相中这个人了，钱不钱？现在说白了几万块钱。
0: 那你干嘛花那钱干嘛呀？花他钱干嘛呀？
1: 当初赶紧讲话了嘛，就是说是。
0: 赶什么讲话？
1: 处对象说这玩意就这么回事儿吗？
0: 怎么回事啊，这位朋友？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两厢情愿，我们在此彼此互相需要，我凭什么要他钱呢？他不是我老公，他就是我同居男友，对吧？
1: 但是那个说，反正他家说实话，他家
0: 就算是我有钱的话，我把这钱得攒着，咱俩将来以后还得买房子，还得过日子，还得养孩子。所以说，从一开始你们俩就彼此都没有尊重过对方，你也没有什么不平衡的，这位女士，你也压根儿没尊重过他，你也没尊重过自己。如果两个人真心相爱，想在一起好好在一起试婚过日子，我们彼此谁都不要欠谁的，我们大家能看到的咱们就拿出来，别留下心理负担，彼此互相尊重。等将来咱们觉得合适，正式登记结婚的时候，你是随我彩礼也罢，你还是给我住房也罢，那都是天经地义了，合情合理合法。所以这位朋友，你现在给自己，你为自己的年轻也付出了代价，是吗？
1: 对呀、啊，但是说我现在就是说醒悟了，想离开他的时候，那你说我现在就是说，反正也咨询过律师，律师说的得全返他，但是我，
0: 哪家律师说凭什么我要返他？我跟他在一起10个月，我付出的青春时光，我给他的爱。包括我的一番情谊，怎么我就不值钱呢？
1: 我是咨询这事律师，他说要是正常的话得给你。
0: 这位朋友，两厢情愿，什么叫正常的？我给他返过去，什么？这位朋友，我卖身的我呀！这位朋友啊，告诉你的男朋友，我之所以现在我们俩走到分手的地步，是因为什么？如果说这个时候他张个大嘴丫子说，就是说我你得把钱还给我。那这位朋友，那刚开始我就判断就没错，你一开始就没看清这个人，他就是个怂货，知道吗？就是个骗子，吃软饭的熊包。真正如果他爱你一场，你也真正感觉到爱，他会计较这几个钱吗？那是他应该的，因为他觉得这样可以帮你，这样可以他自己觉心安，这是对自己爱人的一种表达方式。哦，我们俩现在感情散了，把钱还给我。这位朋友，你要还他的话，您是什么身份了？您卖身的？
1: 我明白了。
0: 听懂了吗？
1: 听到了，谢谢。
0: 以后，也别说以后了啊！希望这位女士以后再碰到自己中意的这个伴侣的时候啊，如果真的
2: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

0: 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7: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8: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7: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6: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大可说了。
9: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这位朋友你好。
10: 哎，你好大可。
9: 哎，你好，我是大可。

0: 那个我家孩子吧，他俩算今年都处3年了。
1: 哦，
0: 现在我这小姑娘在我家呢，他俩就上街溜达去了。
1: 嗯，
0: 完了吧，他说的吧，想让我家儿子上那头去，我也答应了。
1: 是什么上哪头去？
0: 上那个媳妇说的要上他那头去。
1: 这位朋友啊，
0: 哎，
1: 他俩登记了吗？
0: 没登记呢。现在
1: 什么搁哪来的媳妇啊？你男朋友，你那儿子的女朋友？
0: 对对对，我也找。
1: 他们俩还同居在你家呀？
0: 嗯呐。
1: 你们家两室？
0: 嗯。
1: 你和老伴一个屋，他俩一个屋啊？
0: 嗯呐。
1: 你那儿子真是欠山呐。
0: 咋欠山呢？
1: 您说呢？处一个女朋友领到家里来同居来了？
0: 他俩已经今年同居3年了。
1: 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呢？不仅你儿子不着调，你当父母的也不着调啊？怎么能允许儿子把女朋友领回家来同居呢？啊，我真不理解你这个母亲，怎么能允许儿子做出这样的事儿？他可以跟女朋友同居，你上外面随便找地方同居，你不能住在父母的屋檐下呀？这不是明摆着制造矛盾吗？
0: 你可制造矛盾呢？
1: 那您说说后面的话吧，矛盾在后面呢，你还没说呢。
0: 我说的，我想要求让他俩结婚，你说，你说我往出提这意见行不行？
1: 这位朋友啊，他俩结不结婚呢，跟你和你老公真的没多大关系。我知道您可能早日希望早日抱孙子，是吧？
0: 是。
1: 哎，但是这位朋友啊，他俩的幸福得他俩自己把握，是吧？他俩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在一起正式登记结婚，这个由他们的感情去决定。您问这个事儿没有意义，我知道您站在一边着急，你们就在一起这么住着，是吧？但说实话，从您跟我唠嗑的过程当中，我没有体会到您对这个女孩多么满意。
0: 不满意呢？你想，我现在孩子岁数大了，我现在。
1: 你寻思找个糟心的儿媳妇儿，然后以后婆媳整天干仗，你吃尽委屈，为了你儿子。
0: 这小女孩吧，那意思让我儿子上带头去，上带头那啥去？
1: 为啥呀？因为同居3年了，她不愿意跟婆婆公公在一起，你们矛盾重生，她讨厌你们的生活方式。将来我俩结婚可以，但是到我家去，倒插门。
0: 嗯，是。
1: 第一件事很丢人了。领自己儿子养子不教，把女朋友领到家里来跟同居来了，尊重你们二老吗？你们二老尊重自己吗？然后第二件事，这位朋友，这准备又再一次丢人的事儿，再倒岔门。
0: 我说问问，我说提出要求结婚，你说我应不应该提？
1: 您不应该提，您提那事儿干嘛呀？让他去提，那他们俩之间的事儿，您着什么急呀？
0: 你说让我儿子跟他提呀？
1: 这位朋友啊，
0: 嗯，
1: 他们俩什么时候结婚由他们俩的感情定。您现在这个着急，我知道您现在很心焦，你们俩都在一起了啊，你们俩也到到处来住了，我都看着你们了。那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这肯定你都问过你儿子了，对吧？
0: 嗯。
1: 那儿子怎么回答你的？
0: 我儿子说的那个，他那个跟他妈说了，他妈那个说一开始说不同意，后边说那意思想是一样上那头去。
1: 什么叫不同意又上那头去？我怎么听不懂呢？这位朋友，人家姑娘不想嫁到你们这儿来是吗？
0: 嗯呐。
1: 那就说明两家有隔阂呀。
0: 有隔阂呀。
1: 那肯定的了，这位朋友啊，那还用说吗？
0: 嗯嗯。
1: 那咱们两家如果两个孩子很相爱，父母也很接纳，你也接纳女孩，人家那个女方也接纳那个男孩，那咱们大家两家亲家先对对亲家呀。亲家都没见面呢吗？
0: 没有。
1: 见面之后唠吧。
0: 嗯。
1: 说你看你咱们谁条件更好，那么谁利于哪个事业发展，什么正岔门倒岔门这都无所谓。
0: 嗯嗯。
1: 您这儿都不唠，您就跟我说这个什么他父母说开始不同意，后来同意了又到我那儿去，那说明人家父母就找个借口别楞他们呗。
0: 你说别楞啊。你说这也对。
1: 这位朋友啊。
0: 嗯。
1: 我说的只是我们武断的判断，
0: 嗯
1: 啊，
0: 嗯，
1: 这是我们直观的感觉，
0: 嗯，
1: 要想下个结论，
0: 嗯，
1: 您找亲家唠唠，他俩能不能在一起，跟你儿子说，
0: 嗯，
1: 你们俩都相处这么久了，你们俩结不结婚我不管，
0: 嗯，
1: 既然已经认识多这么久了，咱们两个亲家见个面呗，
0: 嗯嗯，
1: 是吧？未来的亲家，
0: 嗯，
1: 你也别一生媳妇一个媳妇的，好像咱们高攀人家，
0: 嗯，
1: 好不好？
0: 嗯，
1: 咱们那你跟对方父母说一声，咱们在什么时间我们两家会一会，
0: 嗯，
1: 了解一下，毕竟都3年了，你们俩不打算结婚吗？你们是为结婚而相处的，对吧？
0: 嗯，
1: 不是为玩吧？
0: 嗯，
1: 是吧？那咱们当务之急见个面，
0: 嗯，
1: 聊父母双方见个面之后了解对方彼此的心态。
0: 嗯。
1: 啊，如果人家父母压根就没接纳你儿子，他甚至恨你儿子，把他的闺女给拐到你们家这边来了，那您说这婚姻能幸福吗？
0: 是。
1: 您的父母都没见个面，你说我跟对方家长见个面？
0: 嗯。
1: 可以吧？
0: 嗯。
1: 啊，你跟你儿子提出来，你说我们认识认识。
0: 嗯，你说的对。
1: 然后你了解一下对方什么心态。
0: 嗯。
1: 你这

0: 对那女孩你也不了解，就住你们家这两天你了解点儿。然后你跟我说了一个表面还可以，
1: 嗯，
0: 你开始说话问你，我说你俩是同居了，同居了，一直跟我们住在一起。你说你把话说清楚，不是住三年了，就住这么几天。这位朋友啊，
1: 哎，
0: 你把心情放平。
1: 嗯，那我这
0: 孩子的事儿吧，本来我们就干涉不了。
1: 嗯，
0: 他俩之间呢，看来这里面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故事。
1: 你说
0: 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
1: 嗯，
0: 两个人在一起打工，互相照应。他俩之间到底是友情还是爱情，是同居之情还是将来准备变成结婚之情，我们还得慢慢的去观察。
1: 这小丫头才21，我儿子吧25岁。
0: 啊，您说靠谱吗？他还没到登记年龄呢。这位朋友，
1: 登记年龄啊，
0: 你怎么都来反过来一个劲儿问自己？你是心里在画弧呢？你跟我说你有什么不安吗？你有什么忐忑吗？这小女孩你也见着了，你不喜欢她呀？
1: 哎呀，你说我瞅他俩吧，还都挺那啥的。
0: 都挺啥呀？
1: 我瞅他俩感情还挺好的。
0: 啊，然后呢？
1: 你说登记得20几呀？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咱不探讨法律问题啊，
1: 嗯，
0: 你随便问一下，谁都告诉你，这个网上搜都能搜着啊。
1: 嗯，
0: 我是想告诉你，这位朋友，
1: 嗯，
0: 那个女孩太年轻了。
1: 是。
0: 明白吗？您的儿子也太年轻了。
1: 嗯，
0: 这是我的忠告啊。
1: 嗯，
0: 这个年龄结婚的也比比皆是，啊，但是我的忠告，既然你打来了，
1: 嗯，
0: 你是心中充满了忐忑不安打进来的。
1: 嗯，
0: 如果你要坚定如铁的话，你早就跟大可说了，你看啥时候办婚礼？
1: 嗯，
0: 啊，欢迎大可来参加，
1: 嗯，
0: 是吧？
1: 嗯嗯嗯。
0: 你为什么犹豫呀？
1: 嗯，
0: 你问问自己，犹豫的原因写在纸上。第一，太小了。
1: 嗯。
0: 第二，我对这个女孩不了解。
1: 嗯。
0: 第三，两个人异地相处。第四，对方的父母看来对我儿子还有意见。
1: 嗯，
0: 这里面有这么多问号，怎么能结婚呢？那您说他俩顾虑这么多，他俩不过是都同时在一起打工，相互帮助认识的。
1: 嗯，
0: 现在两个人还年轻。
1: 嗯，
0: 你告诉你儿子，你们结婚不成熟。
1: 嗯，
0: 大家心里都有疙瘩。
1: 嗯，
0: 如果两个家庭都很成熟，两个孩子又很成熟，这都不是个事儿。
1: 嗯，
0: 那距离算啥？哪来的那么顾虑？这说明什么？这是借口。
1: 嗯，
0: 他们俩根本不是真心相爱。
1: 你说他们俩呀，嗯，
0: 那您说呢？还您还问我这位朋友，你见过他俩几次？这三年来他到跟您在一起相处过多长时间？
1: 同一夏天来一次。
0: 是啊，
1: 嗯，
0: 然后呢？
1: 就今天这不才来三四天吗？
0: 所以我想跟您说，这俩孩子还不成熟。
1: 嗯。
0: 告诉你儿子，
1: 嗯，
0: 谈婚论嫁，妈不同意。您越说我越听不，这太不靠谱。
1: 嗯。
0: 两个人工作都不稳定呢，用什么养活彼此啊？
1: 嗯。
0: 对吧？
1: 嗯，他俩在那个保定那做旅游鞋的，他俩都是。
0: 那他们俩有本事的话，一起奋斗，将来有了钱都留在保定，对吧？因为他们在那生存嘛，人际人脉关系，那个这个饭碗不都在那儿吗？
1: 嗯，
0: 那将来有本事就住那儿了呗。对吧？
1: 嗯嗯嗯。
0: 啊，两个人一起奋斗，有了经济基础，双方父母再赞助点儿，在那买套房子就生活吧。
1: 完了，这小丫头也是，她跟我俩这跟我们家孩子发信息，我瞅出来，她这么说，她说的，嗯，我俩要谁在家吧，我妈就给盖套房子。那小丫那么说。
0: 那您说呢，这位朋友？那您这不越说越不靠谱了吗？对吧？为了一套房子，我得你得到我家来，你有好处啊。这位朋友，他俩的婚姻如果建立在这种功利心的基础之上，您觉得靠谱吗？
1: 我也寻思，我说的，你说我这不没招了吗？
0: 您不是没招了，您太惯这个孩子了。
1: 你说我太惯着了。
0: 您说呢？
1: 是，那你说我就这爷娃呀，他爸他我们家孩子12，他爸就那个就没有了。你说这爷娃呀，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跟你儿子说，你们俩还太小，
1: 嗯，
0: 彼此不了解，他才20出头，
1: 嗯，
0: 你们俩异乡他地打工不容易，
1: 嗯，
0: 经济也不稳定，
1: 嗯，
0: 看来这孩子也没打算在保定发展，
1: 嗯，
0: 他想回到家里有套房子，他就过日子了，
1: 嗯，
0: 他的心不在外面，也不在你身上，你们俩志不同道不合，
1: 嗯，
0: 能不能走在一起？你们俩再处几年吧，等他成熟了，也到法定结婚年龄了，那个时候如果你们俩觉得在一起还很幸福，到时候妈妈给你们操办婚礼，好吗？您听懂了吗？
1: 嗯。
0: 哎。
1: 嗯。
0: 告诉他不靠谱，孩子，如果你们相处我不反对，再过3年5年再说。
1: 嗯。
0: 我们唠到这儿。
1: 嗯。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朋友你好。喂，
3: 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您电话接进来。
3: 哎，
0: 您说。
3: 大哥老师，
0: 哎，
3: 那我问一下，就是我跟认识一个女朋友
0: 啊啊，
3: 就感觉非常好。
0: 那
3: 她就是外表啊、说话啊、办事啊，我都非常认可。
0: 嗯，
3: 所以说我们在一起，我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因为打算结婚嘛。
0: 啊，就是办结婚处的。
3: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结果。

0: 然后后来怀孕了，怀孕2个多月的时候，
1: 啊，
0: 然后就是我怀孕1个多月的时候，我俩闲唠嗑，他就说我他打算要彩礼，我家是市里的，他们家是农村的，
1: 嗯，
0: 他就说要彩礼，然后我当时就说了，我就说一嘴，我没深说，我说那我家这边没有给彩礼的，
1: 啊，
0: 然后就拉倒了，然后等到怀孕3个月的时候吧，他必须检查，检完查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我有乙肝，但是他说我是携带者，就这么说的，
1: 嗯。
0: 然后他就跟我说，携带者是就是没有危险，也没有不传染，
1: 嗯
0: 啊怎么样？
1: 啊，
0: 然后我一想，那也没事儿啊，
1: 啊，
0: 然后等第二次跟他去产院检查的时候，那个产院的大夫就跟我说的，小声跟我说的，说的意思他这个不是携带者了，已经有点变化了，然后呢，你再注意点，你看看你跟他再去检查检查。然后是你自己最好检查一下，然后我自己检查身体我没问题
1: 啊，
0: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之后，我俩又去二院检查，
1: 嗯，
0: 又去二院检查，果然他就是已经不是携带者了，变成小三阳了
1: 啊，
0: 那时候他都已经怀孕3个多月了，
1: 哦，
0: 啊，然后
1: 你们俩还没登记呢，
0: 没有，然后呢就是说的我家里人都不同意，意思是说你别跟他处得了，我说你病了处了，我说的那不可能，我说你孩子3个月了，你让人打去，你不给人处了，我说那不是人做出来的事儿啊，
1: 嗯，
0: 大哥老师，
1: 对呀、
0: 啊，哎呀，我就想，那你既然你就摊到这儿了，那你别说别的了啊、
1: 嗯，
0: 但是他们家人吧，说实话挺能记忆的，一直就说的，后来我跟他爸他妈谈到这个事情，他爸他妈呢就问说，意思是那怎么办呢？我说那就结婚呢，他爸说那结婚那你怎么结婚呢？我说就正常结婚呗，
1: 嗯。
0: 他爸说我们喜欢风光一点，我说风光啥叫风光啊，就要彩礼啊，啊我就这么说的，我说他爸说的
1: 啊，你们这哪是谈结婚呢、
0: 啊、
1: 你们这是做生意呢、
0: 哎、是啊，就我你要、啊、然后那个其实我家有3套房子
1: 啊，
0: 但是我妈的意思啥呢，咱市里没有要彩礼的，
1: 嗯，
0: 我妈就这么意思，完了他爸说，然后他妈的意思那咋的，5-6万块钱你们还拿不出来呀、啊，然后我就说了，我说这不是能不能拿出来的问题，是我家这边没有，就说到啊，其实吧大哥老师，我妈她吧不同意，
1: 这
0: 我妈不同意，哎，
1: 你不是为你妈结婚对吧，刚才你说话也说得很敞亮，
0: 哎，
1: 那句话像个爷们说的，我
0: 必须的
1: 做这事儿，我要担当责任，这是男人应该有的、嗯、对吧，
0: 是
1: 这位朋友啊，
0: 哎，
1: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有点阴影啊，觉得他向你隐瞒了一些东西，当然这一切的错，如果你要非把它当成错的话，那也是由你造成的，
0: 是，
1: 你如果再慎重点，两个人多了解是吧，也不至于，
0: 是，
1: 所以你的冲动也现在也付出了代价，但是作为男人你也说了，我要为这种代价负责任，
0: 是，
1: 就要承担下去，
0: 是，
1: 她怀孕3个月了对吧，咱们可以正常去参加正常的医检，一定要保证孩子的健康，如果医生说这孩子不可能健康是吧，那你跟他再探讨对吧，这位朋友刚才您和他们家老人说话那口气大可不太赞同，你们将来还要过日子，不能靠你们俩，还要靠双方家庭的呵护，你现在就对他们老人不屑一顾，我觉得不得当是吧，他们家希望有个彩礼5-6万块钱，我觉得那对你们家来也不应该算个啥，人家嫁闺女有当地的风俗是吧，尽管在我们眼中呢是尘封陋俗，但是人家就要这个面子，左邻右舍会说闲话的对吧，所以说我们既然决定娶这个女孩，既然像你说是奔着结婚来的，既然你说了我爱她，那就应该承担爱的责任，爱屋及乌，也要学会爱她的老人呢、啊、对吧，你得尊重他们呢，你得给足他们面子呀，那些钱不算个事儿，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儿，通过这点钱，我能够尊重未来的岳父岳母，我和我的妻子将来的关系就会和谐。
0: 嗯，
1: 我知道你现在在犹豫，是吧？
0: 没有，我跟大堂话是啥意思呢，大哥老师？然后就是一波三折，然后最后就是说的，他的意思是不要彩礼了，跟我妈说，意思不要彩礼了，不要彩礼了。然后其实就我妈也一直不同意。然后呢，但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就是说的不处啊。我想人怀孕了，不可能说不处。然后呢，就是我妈好像跟他说意思说不给你彩礼了，但是呢，意思你买哪给你1万块钱，意思你要买钻戒，你要买啥买啥。然后就是说昨天我媳妇儿跟我说的，意思那你看看啊，那个我明天想买钻戒去，完了你看看你那个拿钱呗， 然后我说的，我说你看双方父母还没见面呢，我的妈，我妈的意思是双方老人见面
1: 不仅双方老。

0: 老人没见面，你们还没登记呢。
1: 哎，哥，我说你上双方老人没见面呢，我妈意思双方老人见面说再把这个钱给你，然后他意思让我这么说的，我说那我妈说这个意思给你1万块钱，你看你愿买啥买啥，他意思你看1万块钱给我，1万块钱给我干啥的，就这么说的。啊，完我就回家跟我妈说，妈我说那你没跟就是说的。
0: 这位朋友，我打断一下你。你觉得你们之间到底是爱情还是激情？
1: 激情是谈不上，但是咋说呢，就是我认为如果他是没有这个病，说实话
0: 我觉得这位朋友是爱情谈不上，充其量是激情。瞧瞧你们俩彼此对对方父母的一个态度，瞧瞧你们对对方的那个心思，就这点钱呢够干啥的呀、啊、这是一种补偿心理，这不是爱情。爱情的是老公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你尊重我珍惜我，我们好好过日子。
1: 说得好，说得好。
0: 这位朋友，那您呢？反过来您呢？啊，您对人家父母爸爸妈妈，未来的爸爸妈妈，那不算个事儿。钱我一定给你们，现在我父母那儿不多，我过两天我凑凑份子，我一定给足你们面子，二老放心，我一定好好照顾你们的闺女。你做到了吗？也没有。你们俩都藏着私心，算着小账。这位朋友，带着这种心态你们结婚，你好好想一想，趁现在还来得及。你和你的女朋友好好的认清一下，都冷静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爱情？如果这里面掺杂了太多的杂念，太多的功利心，太多的不平衡，甚至赌气，那这位朋友啊，将来你们俩就等于把自己往火坑里扔。我现在听得出双方父母都很揪心。
1: 啊，对对对对，双方父母都不同意。
0: 所以你别办糊涂事儿，好吗？好好跟你女朋友唠唠心里话，说说你们之间到底有没有真感情。如果你们之间就是利益交换，我怀孕了你给我钱，你给我钱不够再给我钱，然后你给他钱心里不平衡，我凭啥给你钱？这位朋友，这像两个爱人吗？这像两个真心相爱准备结婚的人吗？
1: 是啊，
0: 好好想一想你们的关系，希望你们都冷静下来，不要害了你们未来的生活，不要害了父母，更不要害了那个孩子。我们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3: 啊，你好，我有一份那个感情那个事情很困惑，请你那个咨询咨询。
0: 嗯，唠唠吧。
3: 啊，我和我对象结婚明天就到10个月了。
0: 啊。
3: 我是一个视力不太好的一个那啥，有点低视力
0: 啊。
3: 而我找的对象是视力是正常的，我在一家按摩院上班，中医按摩师
0: 啊。
3: 他现在就是也不关心我，也天天在家，完了也不上班，就靠着我现在维持这个家。
0: 嗯，看来当时你没有把眼睛睁大看清这个人啊。
3: 嗯，对吧？俺俩就是说是没登记、
0: 啊、
3: 就是他家是农村的嘛。
0: 啊，你们俩现在叫同居。
3: 嗯，对，所以说当初我也没要彩礼，就是说的。
0: 没登记来、哪来的彩礼？
3: 就是他家就是那个就是说的，因为我那个是年龄不够，就是毛岁那个够了，就是周岁不够。
0: 怎么个功夫？你们俩不是才在一起10个月吗？
3: 嗯，我是生日小。
0: 你想问大可什么呢？
3: 就是现在就是感觉我很困惑，就是我天天上班养他，就感觉你说这样的婚姻，
0: 感觉这位朋友这不叫婚姻，我再纠正你一下，孩子啊，这么幼稚呢，这是婚姻吗？这不是婚姻，你和那男人是同居关系，而且那个男人在利用你，你本来是个弱势群体，他如果珍惜真爱你，在你这儿他得到了一种宁静，他得到了一种安全感，他会好好珍惜你。但我现在看着好像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在利用你，利用你的弱势，利用你看不清他，利用你跟外面辛辛苦苦给他赚的钱，对吧？这位朋友，如果我娶的女人是个弱势群体，我得加倍努力的去工作，我得让她过上幸福的日子，对吧？我的心理诉求很简单，因为我和她在一起很开心，我跟她在一起有安全感。这个女人虽然说看东西看不清，但她很努力，还有人性魅力，个性魅力。所以我和他结合了，和他结合怎么办？我大老爷们儿，我得拼呐、啊，我不能让人瞧不起呀、啊。但是本来我的女朋友就属于弱势群体，然后我还在跟他家里慵懒的跟他躺着，我不吃软饭的吗？对吧？
3: 就算是结婚吧，就是在一起的时候他给我拿了5万块钱，这5万块钱是什么钱呢？就是说买金子和衣服钱。完了，现在我想离开他的话，离开他的时候呢，他就想让我把这钱全额都给他。但是说先我

0: 对啊，那是抵押金呢。
1: 之后我现在就是说的有点，说实话就是有点三间，剩能有10000多块钱，我要都给他，我就想都给他，之后完我就撤出这场就是说的感情的一个漩涡吧。完了之后他就是说不同意，就是说让我
0: 当初你是相中这个人还相中那笔钱了？
1: 我就是说相中这个人了，钱不钱，现在说白了10万块钱。
0: 那你干嘛花那钱干嘛呀？花他钱干嘛呀？
1: 当初赶紧讲话了嘛，就是说是
0: 赶什么讲
1: 话？处对象说这玩意就这么回事吗？
0: 怎么回事啊，这位朋友？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两厢情愿，我们在此彼此互相需要，我凭什么要他钱呢？他不是我老公，他就是我同居男友，对吧？
1: 但是那个说，反正他家说实话，他家
0: 就算是我有钱的话，我把这钱得攒着，咱俩将来以后还得买房子，还得过日子，还得养孩子。所以说，从一开始你们俩就彼此都没有尊重过对方，你也没有什么不平衡的，这位女士，你也压根儿没尊重过他。你也没尊重过自己。如果两个人真心相爱，想在一起好好在一起试婚过日子，我们彼此谁都不要欠谁的，我们大家能看到的咱们就拿出来，别留下心理负担，彼此互相尊重。等将来咱们觉得合适正式登记结婚的时候，你是随我彩礼也罢，你还是给我住房也罢，那都是天经地义了，合情合理合法。所以这位朋友，你现在给自己你为自己的年轻也付出了代价，是吗？
1: 对呀、啊，但是说我现在就是说醒悟了，想离开他的时候，那你说我现在就是说，完也咨询过律师，律师说的得全反他，但是我，
0: 哪家律师说凭什么我要反他？我跟他在一起10个月，我付出的青春时光，我给他的爱，包括我的一番情谊，怎么我就不值钱呢？
1: 我是咨询就是律师，他说的要是正常的话得给你。
0: 这位朋友，两厢情愿，什么叫正常的？我给他反过去，什么？这位朋友，我卖身的我呀，这位朋友啊，告诉你的男朋友，我之所以现在我们俩走到分手的地步，是因为什么？如果说这个时候他张个大嘴丫子说，就是说我你得把钱还给我，那这位朋友，那刚开始我的判断就没错，你一开始就没看清这个人，他就是个怂货，知道吗？就是个骗子，吃软饭的熊包。真正如果他爱你一场，你也真正感觉到爱，他会计较这几个钱吗？那是他应该的。因为他觉得这样可以帮你，这样可以他自己觉心安，这是对自己爱人的一种表达方式。哦，我们俩现在感情散了，把钱还给我。这位朋友，你要还他的话，您是什么身份了？您卖身的？
1: 我明白了。
0: 听懂了吗？
1: 听懂了，谢谢。
0: 以后，也别说以后了啊！希望这位女士以后再碰到自己中意的这个伴侣的时候啊，如果真的自己的视力不好看不清，请旁人帮帮忙。啊，你看现在很多情侣谈恋爱，这个支出的时候，那都领到自己的朋友亲人面前呢。啊，那人家视力还正常呢，都海选一般。为啥？让别人帮看看啊？这你们有什么意见、想法？因为有的时候有些女人或男人他没主意了啊，挺喜欢的，但是又忐忑啊。所以说我希望这位女士以后啊，你也用这种办法，再碰到中意的爷们儿的时候啊，你让旁边的朋友亲人帮看看。有的时候咱看不清，容易被人利用。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农为本，

0: 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5秒后，启动作业。3、2、1。
9: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4: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5: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6: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
20: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7: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

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骷髅意味着什么？鲜花代表着什么？不言而喻。骷髅常人见之而生恐惧，勿敢躲之唯恐不及，安能当作事物摆件而放在书桌上？鲜花则人人欲得之，珍惜有加，欲常开不败，又怎能忍心把它和骷髅放在一起呢？90多年前，楚图南到长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时，在自己寝室的书桌上就把这两件东西放在一起，一件是洗刷得白惨惨的骷髅，一件是插在瓶里的鲜花，这令他的学生们惊奇不已。当学生们忍不住问他，他从容地解释说，鲜花表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表示对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骷髅表示为革命事业不怕牺牲，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

楚图南，中国文化名人，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书法家。新中国成立前，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曾任暨南大学、云南大学、上海法学院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名人，受另一位中共名人李大钊之命，奔赴东北，播撒革命文化火种，从而在吉林党史上写下重要篇章。1926年春，楚图南加入中国共产党，奉李大钊之命，实行广种薄收战略，到东北扩荒播火，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传播革命火种，宣传马克思主义。楚图南先后在哈尔滨三中、六中、吉林市的省立女中、吉林六中、育文中学、省立一师、省立一中、吉林五中及长春省立二师任教。1929年，楚图南到长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担任三年级的班主任，团结一批批进步生在他的周围。他组织读书会，阅读《哲学的贫困》、《费尔巴哈论纲》、《母亲》、《铁流》、《谢公船》、《七个被绞死的人》、《雨丝》、《拓荒者》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文学书刊，还组织演讲会，演出有进步思想剧目，开办秋生书社，创办秋生灿星小刊。这些活动犹如春风吹进了二师，给二师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学生们更是爱慕敬仰他。楚先生给他们留下了惊奇的印象。1930年11月初，楚图南因震惊东北的吉林五中共产党案被捕，当时他正在哈尔滨女一中任国文教员。东北军阀当局以宣传赤化、鼓动风潮的罪名，在吉林、长春和哈尔滨同时开展了大搜捕，在吉林五中逮捕了学生方秀春、黄寿天和教员郑孝寻、教务主任谢雨天、校长肖如伦，在长春逮捕了第四小学教员郑健。

武图南在哈尔滨被捕，带着脚镣被押到吉林监狱，作为共产党要犯单独关押。敌人组织一个专门机构，吉林临时军法会审处审讯他们。所谓审讯，就是严刑逼供。黄寿天受刑最重，他的手被打得肿起很高。黄寿天很坚决，绝不招供，大家谁也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敌人找不到证据，最后只好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及不利于国民革命之主张的所谓罪名分别判刑。楚图南被当作共产党要犯，量刑最重，被判11年。监狱的条件非常恶劣，大小便都在屋内，臭气熏天，冬天没有取暖设备，睡凉炕，吃发霉的冷高粱米饭。面对拷打和死亡，楚图南并没有失去生活和斗争的勇气，而是践行着自己对革命信仰和组织的诺言，以强大的内心力量，门着铁的严肃，在死的站立，也是在死的大宁静中，给青年朋友们讲历史、讲文学，并翻译完成20万字《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一书，接着又翻译了尼采的《看哪这人》。1932年写完小说集《没有仇恨和虚伪的国度》。狱中的楚图南让我们看到革命者的坚强，更让我们看到中国文化人的坚韧和追求，也看到李大钊广种薄收的战略成效。1934年，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登基，实行大赦，楚图南和他的学生们走出监狱，离开东北。回到关内的楚图南，继续以骷髅的坚强和鲜花的馥郁，从事革命和文化活动。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927年，敦化县出了一桩奇闻，一个不到14岁的少年在参加招收成人私塾教师的考试中，竟然在36名成年考生中名列第4，全城为之轰动，小才子之名不胫而走。这位小才子就是出生在敦化县城西10余里半截河村的陈汉章。陈汉章，满族，1913年6月13日出生，家境贫寒，天资聪颖。无论是读私塾、上小学，还是念中学，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930年12月，他以全校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在毕业典礼上，他登台演讲，他说：“我立志从事教育事业。”假如我的理想因帝国主义侵略而打破的话，我将毫不可惜。为了祖国，我一定投。

比从容，用我手中的枪和我的鲜血以致生命赶走强盗，消灭敌人。1932年9月13日早晨，誓死抗日的陈汉章到中国国民救国军前方司令部司令吴义成处投军，这年他刚满19岁。吴义成非常器重这个青年才俊，让他在司令部文书处工作，不久便提拔他当了司令部的秘书。才子干文秘，搞宣传，属于量才录用。但是陈汉章的才能强壮和意志力注定他要成为战将。1932年10月，救国军攻打宁安县城，陈汉章担任战地鼓动队长，战斗打响了，敌人烧毁江桥。晚秋10月，天冷水凉，战士们有些打怵。陈汉章见状大喊道：勇士们，咱们连死都不怕，还怕水凉吗？跟我来，冲过去！说着扑通一声跳到江里，射向对岸。战士们在他的带动下也跟着跳下江去。上岸后，突击队在前面奋力冲杀，鼓动队随后跟进。不幸突击队长中弹牺牲，群龙无首，进攻受挫。陈汉章见状高喊着：弟兄们不要乱，我来代理队长，大家听我指挥。在他的指挥下，顺利地炸毁了敌人的军火库。在血与火、生与死的关键时刻，陈汉章完成了由才子到军事指挥员的第一次铁血转身。陈汉章的才气和英勇表现也得到救国军中周保中、王润成等中共党员的注意。周保中指示王润成对他进行特别培养。不久，由王润成介绍，陈汉章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陈汉章由一名朴素的爱国主义青年、民族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完成他的第二次铁血转身。1934年6月，按照党的指示，陈汉章离开救国军，到宁安工农义务队指任导员。1935年2月，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随后调任二师参谋长。1936年初，调任东北抗联第二军第二师参谋长代师长。1936年5月，任东北抗联第二军第五师师长。这年他刚好23岁。1939年7月，任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在他的指挥下，二军五师与抗联五军紧密配合，一直战斗在宁安镜泊湖、敦化、延边一带，令日伪军闻风丧胆，称他是最为显著的有力之匪，悬赏5000伪币捉拿他。中国老百姓则编出歌谣：日本鬼子遭了殃，出门遇见陈汉章，才子转身成将军，打起仗来不但勇猛，而且足智多谋。1937年底，为夺取棉衣和其他补给，陈汉章决定智取敦化沙河岩。按照计划，副师长侯国忠带领一部分抗联战士在沙河岩城外占据出山口，袭击日军巡逻队，城内敌人火速增援。晚6点多，陈汉章率1队日军士兵来到沙河岩村门口，干掉伪军岗哨，冲进村里，攻入日本军营。村外敌人闻之，方知中了调虎离山之计，慌忙回兵村里。哪知陈汉章早已给他们设下了伏击圈。此战共歼灭日伪军150多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过冬物资。1939年8月，陈汉章配合一路军副总司令、总政治部主任魏拯民，制定攻城打援战术，打响了东北抗联历史上著名的大沙河连环战。
23日早晨，陈汉章率100多名战士打进大沙河镇，攻下伪警察署的炮楼，全歼守敌，占领大沙河，为阻击安图县城的增援之敌，陈汉章即命副指挥侯国忠

率13团部分指挥员前往大沙河以南的杨木条子。当部队急进至距大沙河仅1公里的南岗时，同增援之谍迎头相遇，战斗迅速展开。侯国忠沉着指挥，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直到看到大沙河方面烟火冲天，表明陈汉章已经运走所有战利品，烧毁伪警署时，侯国忠才下令撤退。

到三团机枪班女班长许成书孤身阻击后逃进松江镇，魏拯民判断敌人必然返回明月沟，于是魏拯民率部队在谢家店附近埋设。24日下午，敌工本讨伐队果然从松江镇返回，魏拯民一声令下，抗联步机、机枪、迫击炮一起开火，敌人除一辆汽车逃跑之外，其余七辆全部被击毁。此战共歼灭百余人，大沙河之战历时2天，共歼灭250多人，缴获轻机枪7挺、步枪300多支和大批的军用物资，取得巨大的胜利。1939年11月9号，陈汉章率部与日伪军在敦化小青顶子发生激战，战斗从早晨一直持续到下午3时，敌强我弱，伤亡增加，再纠缠下去后果不堪设想。陈汉章一边思考对策，一边四下瞭望，突然他发现山脚下芦苇塘的一角被炮火烧着，他灵机一动，头脑中马上形成一个火烧芦苇塘的计策。当时天正刮着西北风，他命令战士去西北角去放火，火借风力，风助火威，不多时整个芦苇塘变成了火海，躲在里面的鬼子被烧得焦头烂额，乱了阵脚。陈汉章趁机率部冲下山来，成功突围。1940年3月，在敦化大山嘴子附近，日本讨伐队紧追不放。黎明时分，猎人出身的战士何忠孝突然闻到一股气味，判断前面有野猪群，建议部队绕开行走。陈汉章用望远镜一看，果然是100多头的野猪群。陈汉章又往回望一望，200多日伪军正往这边开来，一个奇妙的作战方案瞬间在陈汉章的头脑中形成了。他拍了一下何忠孝的肩膀，这个任务只有你去完成了。他用手指了一下前面的野猪，又往后指了一下后面的日伪军。何忠孝马上会意，他埋伏一道小山岗上，瞄准头猪开了一枪，又回头打伤日军军官。日军军官把指挥刀一挥，日伪军拼命往前冲来，这边受伤的头猪嗷的一声朝枪响的地方咆哮奔去。在山岗上，日伪军和野猪群撞个对头，200多日伪军被100多头野猪折损大半，抱头鼠窜。残酷的东北抗日战争环境铸就了陈汉章的钢铁意志，使他能够面对处理一切艰难险阻，包括自己的伤痛。1940年4月，日伪军围攻牛心顶子密营，陈汉章腿部负伤，突围后转移到二龙山密营，由于没有药，甚至连盐都没有，伤口迅速恶化，军医束手无策。可陈汉章毫不在意，他让军医拿来一个布条子，让军医用木棍把布条子捅进伤口里，把腐烂的肉拉出来。军医不忍心下手，陈汉章就自己动手，来回拉动布条，把烂肉和脓血全部清理出来。看着陈汉章脸上豆大的汗珠，军医的眼睛湿润了。陈汉章却若无其事地说，你以后多照顾其他伤员吧，我这点伤不算什么。令人想不到的是，这种残忍的方法还真管用，伤口奇迹般的好了。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和叛徒的出卖，1940年12月8日，陈汉章在宁安湾沟密营壮烈牺牲，年仅27岁。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誓死抗日的诺言。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7: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1927年，赵尚志被军阀政府关押在吉林第一监狱里。为了迫使赵尚志屈服认罪，敌人使用了各种方法，而赵尚志意志坚定，即使在铁窗生涯里也不屈不挠地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在监狱期间，赵尚志领导难友们教训肆意欺负中国人的俄国犯人，又联合大家开展了要求罢免典狱长的绝食斗争，最后都取得了胜利。当时吉林第一监狱除用高压手段对付犯人外，每周都要由聘来的教诲师给犯人们上一次教诲课，以感化教育犯人，使之所谓的改邪归正。在狱方看来，此举对赤化分子更是必要，因为他们软硬不吃，咸淡不进，只好向他们宣传这些封建礼教和安分守己的思想，奉劝其改过自新，至少也可以消磨点革命斗志。那些教诲师所讲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君子以忠孝为立身之本，你们参加什么国民党共产党，不安守本分让父母操心，有失仁慈之道，亦或是一国三公是祸乱之源，人人想管国家大事，抢着当官，天下能太平吗，等等陈词滥调。对于这些教诲师来讲，他们深知用这些说教来感化所谓的政治犯是难以奏效的，但这是例行公事，到时间还得去教诲一番。1928年初，监狱来了一位叫刘作恒的教诲师，由他给赵尚志等政治犯上课。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赵尚志感觉到这位新来的教诲师很有正义感，他常常被革命者英勇无畏、舍己为人的精神所感动。于是赵尚志就常常借着请教问题的名义到他办公的地方去。赵尚志通过不断地向他宣传爱国主义思想，讲述革命道理，终于使这位教诲师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逐渐同情革命者的斗争，认识到自己助纣为虐，为反动派充当帮凶的错处。这位教诲师不但没有让赵尚志改变，反而在赵尚志的帮助引导教诲下弃恶从善，转变了立场，站到革命者方面来。这样赵尚志成了能够赤化敌人的教诲师。对此刘作恒回忆说，在吉林第一监狱，我和赵尚志接触是比较多的。有一次在上课时，他突然向我提出三个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犯的什么罪？中国人爱中国犯的什么罪？军阀无故抓人投入监狱犯不犯罪？他的提问我当场没有答上来。后来我做了认真的反思，感到赵尚志这个年轻人提出的问题很有道理，渐渐的我被他那种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决心投向革命。赵尚志和刘作恒这个教诲师当上了朋友。从此刘作恒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多次掩护狱中共产党员的活动，为共产党员代买小说或是生活用品，帮助地下党组织和狱中共产党员宣传信件，从未出现差错。他还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钱支援赵尚志等共产党人，曾多次掩护党内同志在狱中开展活动和斗争，并以他为核心在监狱里成立了护纪会，利用巧妙的手段有理有节的组织和领导犯人开展反帝反军阀和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1929年，赵尚志出狱，中共满洲省委为了加强对长春地区的革命斗争的领导，于同年冬派遣赵尚志到长春组建了中共长春特别支部。赵尚志到长春后看望刘作恒，根据他的思想觉悟程度和实际表现，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由刘作恒任特支书记。
为了适应白色恐怖下党的秘密工作环境，赵尚志、刘作恒商定，刘作恒在党内的名字叫张仁权，由上级组织邮寄给他的党内文件及满洲红旗、石化、环球巡刊、向导等书刊，收信人接写，长春吉林省第二监狱张仁权收转字样。从此刘作恒成为了党在敌人监狱里的一名地下工作者。在后来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刘作恒经历过很多的工作岗位，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为党和人民立下功劳。新中国成立后，刘作恒曾任中共中央监察部办公厅副主任，1958年调任安徽省工作，曾担任安徽省检察院检察长职务。赵尚志就像一颗革命的火种，不论是在枪林弹雨的抗日战争前线，还是在高墙电网的敌人监狱里，他那救国救民的炽热情怀总会感染身边的每一个存有爱国心的中国人。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曹国安，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二师师长兼政委。李铁岩，是第一军政治部部主任。李铁岩是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他们是有勇有谋的优秀指挥员和政治部干部，更是杨靖宇将军的好助手、好战友。曹国安还是宋铁岩的亲舅舅，舅舅外甥紧密配合，成功领导伪军迫击炮连起义，在抗联一军的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东北沦陷后，党为了武装抗日、收复国土，派遣正在北京搞学运工作的曹国安和宋铁岩一起返回东北，组建抗日武装队伍。1933年1月，驻扎在永吉县乌拉街的伪警备第5旅14团迫击炮连正在招募新兵，曹国

安，化妆成失业教员，以当兵之名先打入该连。曹国安打进伪军迫击炮连后，主动关心士兵，和他们谈心交友，逐渐渗透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给士兵讲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故事，还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建立新中国等党的主张，激发他们内心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曹国安还利用有文化的优势，常帮排长填报表、写文书材料，很快就得到排长的信任，兵运工作进展顺利。二月，伪十四团移防到吉林省城今吉林市，迫击炮连随团住在吉林市。为了团结士兵，避免引起怀疑，曹国安利用当时流行的士兵乐意接受的形式结拜盟兄弟。他联络了20多个有爱国思想比较可靠的士兵，在松花江边的小庙里举行了结拜仪式，共同对天发誓，今后要亲如手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在任何危急时刻绝不出卖朋友。曹国安年龄最大，众兄弟一致尊推他为大哥，曹国安就以大哥的身份给兄弟们讲话。日寇烧杀掠抢，我们不当亡国奴，挽救全民族匹夫有责，我要带兄弟们抗日，我当大哥的绝不会把兄弟们领到邪路上去。兄弟们更信任他，都决心跟他走。曹国安要向党组织汇报情况，便向排长请假回家探亲，请假没成，他就想了个主意，给伪连长写了一张请假条。伪连长一看假条，词语通达，精笔墨妙，不仅准了假，并让他探亲回来，就当连部当文书。几天后，曹国安探亲回来时，把宋铁岩带来安排在连里。经过曹国安和宋铁岩艰苦细致的工作，士兵们大多数有家仇国恨。不久，几个士兵因为反日言论被开除，打了饭碗。曹国安和宋铁岩就跟士兵们讲，日本人不相信咱们，将来有可能把咱们全缴械。士兵们听后对当伪军更加惶恐不安，更恨日军了。四月下旬，伪十四团被派往磐石烟筒山一带山里围剿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迫击炮连士兵不愿意打自己同胞，士兵们有的放空枪，有的让炮弹不作响。围剿过程当中，队伍临时驻防在山烟筒山，队伍临时驻防在烟筒山镇，迫击炮连单独住在私人开的承德园烧火大院，深得连长信任的曹国安被留在省城照顾连长的家属，他万分焦急，千方百计地让连长老婆去看连长。五月初终于得到机会，送伪连长的老婆到烟筒山迫击炮连驻地。当天晚上，曹宋就分头分析迫击炮连的情况，士兵中绝大多数人厌恶的伪军生活。烟筒山离南满游击队活动的山林较近，便于同游击队会合，迫击炮连驻地离其他的伪军部队较远，行动不受牵制，应利用这些条件。因此他俩分头做进一步的宣传和准备工作，大部分士兵被争取过来，起义的群众基础形成。就在这时，上级党机关遭到破坏，联络员被捕，与烟筒山地下党联系失败，策反烟筒山伪军起义的风声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曹国安、宋铁岩当即决定28号夜里0点发动起义，起义口令是革命，口号是抗日救国，起义地点在烟筒山两山之间。因士兵们对日军的仇恨，就用日本人来缴械了作为起义信号。28号傍晚，他俩再次碰头互通情况，对准表后回到营房。28号这天是端午节，伪连长摆酒席设宴庆祝自己晋升为少校团长，曹国安安排信得过的士兵殷勤地接待宾客。席间有个班长跑过来小声报告连长，曹国安要拉出去。连长信任稳重憨厚的书呆子文书，训斥那个人扫兴。曹国安得知后，立即加派几个骨干以伺候客人为名，察言观色，待机行动。宴会从午后3点一直吃喝到晚上8、9点钟，个个

个个喝得醉醺醺的才散。士兵们照常吃的高粱米，连点荤腥也没有。相比之下，士兵们怨声载道。曹国安和宋铁岩就凑了些钱，买了些肉菜和兄弟们过节。士兵们很感动。酒足饭饱之后，曹国安通知骨干们今晚有行动。这些人就合一躺在炕上装睡，几个骨干还依曹国安的嘱咐假装喝醉，鼾声大作。实际上他们睁大双眼听外面的动静，紧张的气氛好像能听到心跳。换到第五班岗，曹国安和宋铁岩悄悄地溜出房门，在房角处碰头。曹国安低声说，时间到了，马上行动。两个人急速回到房里，大声喊道，不好了，弟兄们快起来，日本人来缴械了。装睡的骨干们噌地跳起来，抓起这枪顶上的子弹冲到屋外，全连100多人慌忙地跑到院子里。曹国安正在集合队伍时，卫连长听声出来大声说，兄弟们不要慌，哪来的日本人缴械的事，你们不要上当。现在大家听我的命令，各排长班长都到连部开会，其余兄弟回去睡觉。曹国安一看情况紧急，当即立断，低声命令宋铁岩干掉他。随着枪响，卫连长被打死，欲拔枪顽抗的两个排长被打伤，院内一片慌乱。此时住在烟筒山镇西头的伪机枪连也枪声四起，迫在眉睫。曹国安大声喊，日本人来缴械了，快往南山跑。他边喊边率领士兵们冲出连部大门。另一位起义领导张瑞林带人抬着迫击炮和弹药随后跟进。曹国安、宋铁岩把队伍带到哨子顶子集合，清点了人数并宣布，我们的起义胜利了，从现在起我们才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要走抗日救国的光明道路。过去我们把枪口对着自己的同胞，以后要把枪口对准日本鬼子。他们把迫击炮连改编为抗日迫击炮大队，大家一致推举曹国安为大队长，宋铁岩任政委，下设三个中队。为了防止敌人追击，曹国安率领起义出来的50多人带着一门迫击炮，扛着20多箱炮弹，连夜赶路，到达了石虎沟宿营。这里山高林密，易守难攻。同时曹国安派人连夜给南蛮游击队送信。第二天上午，南蛮游击队派联络员前来迎接，中午起义队伍与南蛮游击队会合，午后他们随同游击队向西极行军。第二天到达南蛮抗日游击队的根据地玻璃核桃，受到了热烈欢迎，军民们用猪肉炖粉条热情款待。晚上召开了军民联欢会，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处长马仲云代表中共满洲省委对起义部队的抗日救国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曹国安代表起义的士兵们讲了话，会后演节目、扭秧歌、慰问起义士兵，起义士兵感到无比温暖。六月，起义队伍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12军南满游击队迫击炮大队，曹国安任大队长，宋铁岩任政委。曹国安、宋铁岩领导为迫击炮连武装起义，是在日军向南满抗日根据地连续发动4次大规模的围剿中进行的。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粉碎了日军的计划围剿，极大提高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对南满抗日武装斗争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后不久，伪军第14团又有数人起义，携带武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使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增加。曹国安、宋铁岩创建的迫击炮大队是南满游击队的第一支重型武器部队，它大大的增强了南满游击队的实力，为东北抗联和东北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东北人民摆脱亡国奴的命运，曹国安、宋铁岩亲舅舅和亲外甥从发动起义、掌握武装开始，一直坚持斗争，直到英勇牺牲，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和共产党人家族抗战的壮丽凯歌。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入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临。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

0: 切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

0: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4: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他都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

0: 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3: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

0: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然后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

0: 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

0: 钱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要……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他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
1: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肝经当令。
2: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关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3: 我愿上下一求索。
4: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5: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要饿肚子了。
6: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我们这边因为日

0: 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

0: 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然后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初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涌的都市寻找内心完美的自我，你是不是有些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金色吉林，吉乡振兴，白山松水，吉祥吉林。吉林乡村广播国庆7天，每天10点半到11点，国庆特别节目带您云游吉林，一天一座城市，感受金秋美景，体会别样风情。一直有你，会养生，会健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推荐官，丑丫的朋友圈，小题故事会，乡村日历，用心陪伴，温情不断。共同祝福祖国，山河锦绣，华章盛景。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

0: 新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1: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0: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关注一直有你的直播，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国庆假期很多人都是在休息，但是也会有很多朋友正在为节后的工作来做打算。每年的十月份就是秋季的招聘旺季，也是全年就业的黄金期。比如说准备跳槽的，用工单位要做明年生产任务人才储备的，还有一些大学的毕业生马上要走入职场当中的等等。还有一些人呢，正在处在一个跟用工单位来签合同、入职或者是离职有变动的这个状态。找工作，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呢？有的人说了，工资多少啊，待遇好不好，有没有发展空间等等。但是我们一直有你作为专业的就业服务专栏，更多的更关心的是往往大家容易被忽略的，但是这件事情却和我们的劳动者息息相关，那就是你的劳动权益有没有保障，用工单位有没有合法用工，入职要不要签合同，五险一金有没有保障，如果试用期被辞退怎么办等等。这些内容看上去感觉好像离我们很远，自己一般情况下遇不到，但如果真的遇上了呢，知晓了解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国庆假期呢，我们一直有你专门为大家制作播出了直通国庆仲裁护航这个专题内容。我们将联合吉林省各级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在这个假期当中与您分享这一份特别的就业护航礼，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全力配合2026年度的秋季招聘黄金期，让更多的求职者和用工单位了解自己的劳动权益，营造一个合法合规用工、和谐稳定的就业环境，让我们的求职者找工作找得明白，签合同签得放心，上班干得安心，也让我们的用工单位用工用得起、用得规范、用得长久、有发展。仲裁员们在协商或者是说解决裁决劳动人事争议的案件的第一线工作，最清楚我们的劳动者和用工单位容易在哪里踩坑踩雷。他们将会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用最通俗的语言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些你一定要听的话题，所以希望朋友们认真听记好了。如果您有任何不明白的问题或者有具体的事情想咨询，可以随时联系到我们一直有你工作日上班时间服务大家。您可以选择添加微信号码133-1431-5855 133-1431-5855，这既是我们的一直有你的工作热线，也是我们的工作微信，你可以添加。一直有你的服务，不论是就业服务还是像我们这种劳动人事争议维权的服务，全程都没有任何的收费，所以大家放心，安全可靠、准确权威、公益性的为大家做就业服务。再说一下一直有你怎么关注，您可以在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一样的两个头像，一个是做直播账号，一个是推荐岗位的账号，都叫一直有你，职是职位的职啊，朋友们，一样的头像。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工作微信添加方式，搜索微信添加好友133-1431-5855，这是我们的工作热线，也是工作微信，您可以添加之后留言给我们，工作日上班时间服务大家。我们再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2: 老师您好。
0: 啊，你好，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有问题可以讲。
2: 啊，好的，老师。那个，我先给你简述一下我这个事情的经过。
0: 好，那个，我先打扰一下啊，就是我们在情况不清的情况下，不提及单位名称和个人名字，好吗？
2: 啊，好的。
0: 好了，请讲。好。
2: 我之前的话是在一家国企工作。
0: 嗯。
2: 然后我是25年9月份向单位提出了离职这个申请。
0: 啊。
2: 然后是我是在26年2月份，然后经历了5个月的时间，我是找了劳动监察之后，然后才让我走的。然后在这期间呢，25年我是9月份提的离职。然后是25年12月和26年2月，他给我两个处分。然后给我放档案里了，这些都没有告知我。然后我期间呢，我考了两个事业单位，一个是在期间，然后他不给我开那个单位统一报考证明，然后也不给我办离职。然后我就是手写的那个放弃后续的这个录取。
0: 知道。
2: 啊， 然后另一个单位我是已经考上了，然后是那个。

0: 我是就是那叫面试和那个体检查都过了，然后到政审的时候，他们说我那个档案里有处分。我想问一下，我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单位里在我这个期间给我两个处分，然后没有对我进行告知的话，他有没有这个档案管理权？他在这个期间。
1: 好的，明白了。你不知道处分是什么，因为那个档案是封存的，是吗？
0: 对。
1: 啊、然后被调的时候，就政审的时候调出来了，说有处分，是吧？先前你是没有处分的这种情况。
0: 啊，对对。
1: 好，那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们请仲裁老师来分析一下。
2: 嗯，因为正常的情况下，你已经在2025年9月份的时候提出了离职申请，然后其实是在你工作交接的过程当中，然后单位给你出了处分的决定，是吧？
0: 对。
2: 啊，然后现在你在考公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政审发现你这个里边有两个，在你提交离职申请之后有了两个处分决定。
1: 对，影响到了你就业，是吧？嗯，
0: 对。
1: 好
2: 啊，那其实是你第一个可以就这个你的这个处分决定写一个情况说明，就是或者是你要就是跟原单位进行沟通，看看能不能他就是因为他在你的档案里做出的这个处分决定，正常情况下这个不管你是国企还是私企，单位对于劳动者进行处分的时候是需要进行告知的，不能说我没告诉你我就给你进行了个处罚通报。如果要是他没有对你进行告知的话，那你可以通过仲裁或者法院要求他这个处分决定无效，然后申请这个确认，或者是要求这个原单位给你出书面的，就是他是什么原因给你进行了处分。
1: 对。
0: 老师，这个我也是后续，因为我这个录取就是
1: 那这样啊，这位先生，就是现在这两个考试获得工作的机会就都已经结束了，是吧？就都没有成功，对吧？是这么来理解。然后现在呢，你想主张的是让你的原用工单位撤销你的处分，以便于今后的这个再就业，是这个意思吗？
0: 是这个意思
1: 啊，明白了啊。那你就
2: 你可以通过仲裁要，就是首先你可以有两个途径，第一个是跟原单位取得联系，让他给你送达一份他之前的处分决定，你知道是什么原因？
1: 对，你知道什么原因
2: 啊？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可以通过仲裁或者是法院的那个申诉，要求他给你，因为你不是今年2月份才办理的离职手续嘛，所以说你一定要尽快的在一年之内，离职一年之内提交仲裁申请，要求他撤销之前对你的这个处分，要求他给你这个处分确定是无效的，因为首先他给你进行处分的时候并没有对你进行过告知，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他给你进行了一个处分决定，那你有权利要求他就是撤销这个处分决定
1: 啊。这您听明白了，一是有时效性限制，第二呢咱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原因处、刚才那个仲裁老师已经说了，你的这个叫仲裁申请主张已经很清晰了，理解了吗？
0: 老师，那个我会有一点问题，就是我特别想确认一下，就是他在这段期间内，就是在我这个离职已经提出很长时间，然后对我档案进行了一个就是咱说变动吧，有一个改动，他有没有这个档案管理权的这个期间？
2: 正常情况下，国企那个你刚才说的国企，它是可以自己保留档案的。如果要是私企的话，它正常的情况下，它的档案是放在档案管保管的那个专门的一个服务机构的。如果要是你刚才说国企，它其实是可以保存这个档案，但是它给你放这个处分决定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有可能是你这个处分是你在提离职之前，因为可能单位确实有证据证明。他不能马上发现你这个处分的情况下，那他那个确实有延后，那他给你处理的是2025年9月份你提离职之前发生的这个事情，那他得有相关的证据，或者是有相关的规章制度，他不能够说你之前有一个那个违，可能存在一个违纪的情况，我之后不处理，还一直那个履行劳动合同，然后又反过来事后又去处理这个处理这个事情，然后直接给你进行。处理，
1: 对，
2: 它其实是有一个就是那个延长处理的这个权，就是它的这个权利，它如果这么处理，涉及到可能是存在违法的这个情况。
1: 对，这回您听明白了吗？
0: 我大致听明白了。
1: 这样，先生，我跟你讲，你现在纠结的不是说他有没有权处理你的这个档案，打开你档案往里放东西的问题，他的问题，我们仲裁老师说，第一层，你这个所谓的叫什么
2: 延迟处理，
1: 处理你的原因或者违纪或者是什么，
2: 是什么原因？
1: 对，什么原因你不清楚？你可以第一要求。
0: 我现在清楚，老师，因为我那个政审的时候，我那个政审单位他告诉我了。
1: 那你原因是什么呀？
0: 他就说我之前办理业务不审慎。
2: 办理业务不审慎不应该给你处分决定，那你可能是办理业务不审慎

0: 你给没给大家
1: 造成了什么损失呢？
2: 造成了损失的话，我可以接着说明，因为我之前是在就是在银行上吧。
1: 你造成损失了没有啊？
2: 因为我们做的就是一个，就在银行，他做的就是一个风险和收益的这么一个那啥，你不能说出现了风险说是我造成的呀。
1: 你是专门就评估风险是吗？评估风险这么一个职业。
2: 对，我是完全按照公司的规章流程，包括国家的法律制度执行的。然后出了问题的话，他就往我头上推。
0: 那其实就是正常情况下，如果出现问题，因为你本身就是干这个工作的，那只能证明可能你是不太胜任，但是不能证明你给他恶意的造成损失，因为正常
2: 没有恶意
0: 对，正常你那个，因为你这个国企嘛，他造成损失肯定是他经营的风险，经营风险不应该加在劳动者身上。
1: 对。就这样理解就可以了。所以说你知晓，但问题是你接下来要申请这个维权了。
0: 对，
1: 你不能说你知晓，或者说他做的对不对，现在关键是我们得最后给您一个准确的裁决。这个您理解了吧？
2: 我理解了。
1: 理解了啊，对吧？
0: 你的时效就是一年之内，
1: 对，
0: 到明年的
1: 二月份
0: 之前一定要申请仲裁，要不然可能就超期了。
1: 对，所以我是这样建议你的，主播是这样建议你，您最好开始维权，因为咱说你看你考了两次都受了这个影响，证明你个人能力还是很强的，为了以后避免再次影响你，所以这个得赶紧处理一下好吗？
2: 好
1: 吧，好，加油啊！好嘞，再见。不用客气啊。好嘞，朋友们啊，你看我们的朋友们啊，都其实还个人能力还很强，受到这种叫牵绊哈，或者说影响，确实有点遗憾啊。
3: 前程似锦，一直有你。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直播间，一直有你。无论您是刚刚走出校园，还是正在考虑职业的转换，迈向求职这一步，总会伴随着期待，也难免有一些困惑。档案、合同、社保，还有那些真假难辨的招聘信息，这些看似琐碎的事物，却实实在在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职业道路是否走得安稳、走得顺畅。一直有你为您准备了求职安心指南，我们汇集了大家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最常遇到的核心问题，从个人事务办理到劳动合同权益，从识别招聘陷阱到获取政策支持，为您进行系统梳理和解读，希望能为您扫清迷雾，增添一份求职底气。警惕求职陷阱，招转赔套路。一些中介机构打着高薪职位、名企招人的旗号，引诱求职者投递简历、参加面试，之后再以工作能力不足、岗位有从业资格限制等理由，诱导求职者参加入职培训或职业技能培训等，收取高额培训费，培训结束后不兑现承诺。这里要注意，员工培训成本一般由用人单位承担，付费、培训可录用、包就业等说辞一定要警惕，谨防被坑钱还浪费时间。一直有你和您分享求职路上关于合同、防坑和维权等关键知识点，信息量不小，真心希望这份指南能为您提供一些清晰的指引。求职就业这个过程或许有些波折，但请相信，充分的准备、清醒的认知和法律的武器是您前行路上最可靠的伙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明晰方向，踏实进步，找到那一份适合自己也能滋养自己的事业。欢迎随时与一直有你交流，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4: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3: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4: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3: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4: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3: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4: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3: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1: 这位朋友说想咨询一下，签订无固定劳动期限的合同有什么风险吗？就是要签或者是签这种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有什么风险？有什么风险？好，我们请仲裁老师来从所谓的风险，因为我觉得这个。

0: 风险，就是签劳动合同首先就是一个保障，那他所谓的无固定期限，我不知道你出于什么考虑问这个问题，请盛楠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1: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提问的这个网友朋友他是单位的这个身份还是劳动者的身份。
0: 哎，好，
1: 如果要是从单位的这个身份来说，正常订立两次固定期限就应该跟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订立无固定期限呢，就是像就是字面意思就是没有固定期限的。
0: 对，
1: 那正常情况下单位就是不能说按照合同到期解除，也不能随意解除。如果单位就因为停工产或者因为生产经营状况，也应该先解除的是固定期限的啊，然后最后才能解除无固定期限的。所以说对劳动者来说，他的保障可能更稳定长期一点。
0: 嗯
1: 啊，然后对于劳动者来说呢，签无固定期限，那既然你跟单位签了无固定期限，就是长期的在这块工作。
0: 对
1: 啊，除非有其他的原因，就是因为双方都订立了一个无固定期限了，就是想建立长期的劳动关系。因为很少有单位说一入职就签无固定，肯定是先签了几次固定的短期的，大家先试一下，发现就是劳动关系都很
0: 彼此认可，
1: 很认可，然后想建立一个长期的稳定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况下，那么就是劳动者也不能随意说我不想干我就走了，就活就撂挑了。所以说肯定是需要也有一个安稳的一个心态，才建立无固定期劳动合同。
0: 对，这是在建立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你们彼此都认可，想坚持这个叫员工关系，一直坚持上去啊。不管怎么样，上班就是以劳动员工这种身份上班的话，签劳动合同这是必须的啊。问题都很好。这位朋友说，我参加秋季校招和学校企业签了三方就业协议，入职之后公司说三方就是用工协议，不用再签书面劳动合同，工作两个多月了一直没有签劳动合同，请问公司这种做法对吗？直播间里所有的朋友，我们比如说现在此时2027届的朋友们即将要面临自己的毕业，拿到毕业证，那么我们是不是有伙伴们走出了校园，和用工单位和学校你们三方签了一个三方就业协议？如果是这种情况下，你的权利义务责任都分别是什么，你们知晓吗？听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很有代表性。我参加校秋季招聘校招，企业学校签订了三方就业协议，入职之后公司说三方就是用工协议，不用再签书面劳动合同，工作两个多月了一直没有签劳动合同，请问公司这种做法对吗？我们请仲裁老师给我们点评一下这种做法对不对。
1: 首先呢，三方就业协议它其实就是一种意向的一个协议，意向约定，它主要是约定的是就业答案还有报到相关的事宜。三方协议呢不能代替劳动合同。如果劳动者入职单位一个月之内需要双方签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如果要是就像还是刚才说的那句话，如果要是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超过一个月未订立，不满一年之内可以向单位主张二倍工资。同时呢，仅签署这个三方协议，不签订劳动合同是属于一个违规用工的一个形式。然后，而且这个三方协议呢，它仅约定劳动者入职之前的这个违约行为，它这个违约金，它不能够在劳动者和单位建立正式的劳动关系之后，这个违约金是不能再约束劳动者离职的。
0: 所以提示一下朋友们啊，如果你现在正在找工作，有用工单位和你有就业意向了，那么你可能要拿着你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就是学校让你签的这个就业协议，到这个企业当中去，你就签了一个三方报到入职之后，其实你是应该而且是务必要签署正式的劳动合同的。现在很多的大学生或者大学生家长可能会有这样一个想法，我呢虽然到这个公司来入职了，我还没有拿到毕业证，那我就算没有正式的这个毕业证书，没有办法签劳动合同，大家会有这个想法。第二种想法，我一旦签了劳动合同，甚至你还给我缴了社保，我是按照法律规定来的，但是我这公司并不心仪，我甚至把这个地方当作是一个实习单位，那我一旦跟你签了，我就有了就业痕迹，我就有了缴社保的这个记录，那我下一家入职单位或者是将来我有参加一些所谓的考试，它会限制我以前有没有过社保记录等等，那这些都叫私心。 薪，你自行选择，但是我们已经很清晰的告诉你，法律范畴上是要求签正式劳动合同，是不是这样理解？
1: 这里我还想再单独补充一下，就是如果要是单劳动者入职的单位，他即使拿到了毕业证，如果单位说你现在是刚毕业，需要签一个实习协议，那么这个实习协议其实是为了逃避劳动关系的一种协议，它其实是建立劳动关系就不适用于签署这个实习协议了。而且这个有很多单位还跟那个。

0: 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不能等转正之后再缴纳保险，其实这就是侵犯劳动者的权益。
1: 嗯，
0: 劳动者可以有权拒绝。
1: 对，提示一下大家啊，至于你自己怎么选，今天我们直播间已经跟您说清楚了，您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这个我没有办法干预，或者说一定要求你怎样，自行选择。但是我们要知道，其实你知道，用工单位也一样知道，我们人资老师一定都知道。朋友们啊，大家不管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你自行选择。反正我们直播间里头已经给你讲清楚了。先来回答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问，公司欠薪五个半月，申请仲裁需要准备什么资料？大家非常好啊，就这样，有问题可以问。我们隐去了你所有的名字啊，只能看到你的首字。这位朋友说，公司欠薪五个半月，申请仲裁需要准备什么资料？我们先请仲裁老师给您回答一下。那究竟欠薪了，我们是只有仲裁这一条路可以走吗？如果被欠薪的话，我们需要拿什么样的证据？就像您说的，什么资料去申请仲裁？我们先请朱老师给回答一下。这位朋友是公司欠薪五个半月，想申请仲裁，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
0: 啊，你好，网友朋友你好。是这样的，如果要是公司欠薪呢，首先有两种途径可以来处理。第一个就是通过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举报，因为只涉及到工资欠薪，没有任何争议的情况下，就可以找劳动监察队。第二种方式呢，就是需要准备相关的资料，比如说仲裁申请书、身份证复印件、企业信息、劳动关系证明的相关的资料，比如说之前单位给你发的银行流水呀、签的劳动合同呀、然后缴纳的社保呀等等这一系列的，来证明跟单位有劳动关系的相关的证明，到单位注册地的劳动仲裁部门去申请仲裁。
1: 哎，刚才就是这一套流程。那告诉你两个方案，因为如果就是单纯的欠薪，你可以找到劳动监察去投诉，对吧？劳动监察它是有执法权的，就来到你的单位进行调查等等。第二种呢，就是现在我就准备要仲裁了，那你就准备刚才我们仲裁老师说的这些内容，或者是你直接到你们单位工商注册地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窗口，那个窗口上都有非常清晰的，比如说流程单，你要申请仲裁流程单，然后您需要准备哪些材料的清单，还有劳动仲裁申请书的模板，就这些内容都是你需要准备。你可以先去咨询，然后拿到这些内容知道怎么办了，回去准备好了之后再来。当然我们仲裁老师在接访的时候，就接待你的时候，也会告诉你证据非常重要，请你把证据准备的越充分越好。这些证据呢，都围绕着你要申请主张的这件事情。我们有热线来，请进这位朋友。吉林广播电视台一直有你的直播间，正在进行仲裁直通车。你好，请讲。
2: 你好。
1: 你好，请讲。
2: 我是2011年12月入伍，然后2019年12月退伍。
1: 啊。
2: 入伍了8年。这个我现在入职一家国企，然后的薪资结构是。里边有一项它不是工龄，它写的是私龄，然后私龄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服役年限应该算在私龄里吗？
0: 私龄就是在这个公司的年限，那肯定服役的这个期间是不能算作公司服务的这个年限里边的。
2: 哦，这个就是不能算，就是
0: 啊，对对对。但是你工龄是可以算的，就是你当兵的这个期间里，比如说你享受年休假的时候，它是可以算的。
2: 哦，私龄这个就是服役年限就不能算在这个。
0: 对，私龄顾名思义就是你在这个公司的工作的年限。
1: 理解了吗？
2: 啊，理解了，理解了。
1: 啊，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啊，没了，谢谢。
1: 没了，好的，不用客气啊，朋友们。
3: 好，刚才大家听到的内容呢，就是一直有你在国庆假期为您制作的国庆特别的直播内容《直通国庆仲裁护航》，目的呢，就是希望我们的每一位求职者通过一直有你的就业服务，都能够了解自己的合法劳动权益，同时也希望用工单位合法合规用工。以上的内容如果你没有听清楚，或者自身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抖音平台抖音账号搜索一直有你，职是职位的职啊，一直有你，那你会看到两个，一个叫就业服务直播号，一个就叫一直有你，这个都是我们一样头像的两个使用账号。 另外呢，您也可以在微信添加好友里面搜索号码13314315855 13314315855微信同号，既是工作热线又是微信号，有什么问题联系到一直有你。希望我们每一个正在找工作的朋友们都能够遇上靠谱的单位，也希望我们正在工作岗位上辛勤苦恳恳工作的朋友能够干得安心，也希望每一家用

工单位都能够合法合规，懂得维护依法维护职工的权益，才能够让企业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好吧，那直通国庆仲裁护航正在进行中，希望朋友们持续关注早上7点我们的直播。一直有你平时在新媒体端抖音平台上直播的时间是早上7点和中午12点。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十月一号上午、十月七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